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中国红。
2: 我最喜欢的语言是中国话。
3: 我最喜欢的饭菜，
4: 妈，是中国菜。
5: 红烧排骨太香了。
6: 我最喜欢的队伍是中国队。
7: 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对美国队。
8: 我最喜欢的创造是中国造。联合。

0: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0: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自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举起了屠刀之后，无数爱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随后便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那么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之中都发生了哪些曲折？秋收起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建军大业第二集，秋收暴动。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讲秋收暴动。党的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在工农运动发展的比较好的、有基础的湘鄂粤赣四省来发动秋收起义。当时中央对湖南省委有一个指示，就是说秋收起义的目的是发动土地革命，而且要求湖南省委要把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联合起来，一致的推向前进。这样在八七会议以后呢，毛泽东就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就回湖南去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那么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的武装斗争。

0: 争，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但是呢，这两次起义还是有了不同的特征。秋收起义的是打的共产党的旗号，这个时候的部队番号呢叫工农革命军，打的是镰刀斧头的红旗。而南昌起义呢，那个时候是打的北伐军的旗号，叫国民革命军，就是北伐军的那个旗子。我们再看一下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它的组成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南昌起义部队是北伐军的正规军20000人，而秋收起义部队呢，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北伐军的正规部队，但是还有相当数量的是湖南湖北的农民武装，还有一部分是工人武装，这就表现了它的不同。党的八七会议上面，毛泽东是当选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所以散会的时候呢，新的中央总负责瞿秋白就跟毛泽东说，说毛泽东同志，现在呢武汉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党中央呢准备转移到上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那边呢比较便于隐蔽。毛泽东当时就说，我不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决心去结交绿林朋友，就是说决定去组织武装斗争。因为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他亲自去领导这个武装斗争。毛泽东回到湖南，在1927年8月18号和30号，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对秋收起义进行研究部署。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毛泽东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首先，这个暴动光靠农民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正规的部队，也就是要有军事上的帮助。他说，以前我们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注意军事，今后呢要用60%的精力来注意军事运动。第二，由于国民党已经变成了压迫屠杀民众的工具，所以举行起义呢就不能再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必须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第三，暴动的力量要集中，当时中央的一个设想呢是在湖南的几个地区同时进行，毛泽东主张是以湘中为重点，以长沙为中心，包括呢附近几个县镇同时进行，力量应该是集中的。
1: 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前往江西安源部署秋收暴动的军事计划。那么这次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又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呢？
0: 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有3个团，5000多人，他们住的地方呢大致都在江西境内。其中呢这3个团，第一团是住在江西的修水，这支部队呢是由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为主，再加上一部分工农武装组织的。第二团呢是在江西的安源，它是由安源的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来组织的，加上一部分其他的工农武装。第三团在江西铜鼓，这一部分武装主要是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还有其他的一部分工农武装。除了这

三个团以外，后来又编了第四团，第四团是前军的旧部，当然这个团后来在起义中叛变了。这些部队组织起来，番号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武装队伍组织起来，制定计划，同时设计这个军旗。秋收起义这面军旗呢，是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是镰刀斧头的红旗。那么这面旗是谁设计的呢？是由起义军第一团有个参谋叫何长工，另外呢还有杨立三、陈树华，他们来设计的。何长工这个人呢，他早年留学过法国，他在法国呢曾经看过苏联的军旗，所以就受到启发，而且他学过一些几何知识。他设的军旗是这样的，这个幅面呢是红颜色的，中间有一个大的五角星，里边有镰刀斧头。红颜色就是象征着革命，镰刀斧头还有个五角星，这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这面旗的旁边靠近旗杆那个部分有一个白布条，上面就写着部队的番号，比如讲这个师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设计出来以后，马上就找了一些裁缝呢，昼夜加班，就做了100面这个军旗。这个军旗下放到部队以后，当然部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呢。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就去了安远，在安远一个地方叫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对秋收起义做了具体的部署。参加军事会议以后，他就赶往江西的铜鼓，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的驻地，在铜鼓，在那直接的指挥起义作战。毛泽东到了铜鼓，刚好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呢，这是中秋月圆的时候。毛泽东是在第三团的团部萧家祠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就确定在发起进攻的时候目标是浏阳。实际上毛泽东到达铜鼓的时候，那是9月10号，而秋收起义呢已经按照计划在9月9号已经发动了，因为发动的标志呢是进攻破坏这个粤汉铁路。到了9月11号，这三个团就开始行动了，也就是在修水的第一团向平江进攻，在安源的第二团向平江进攻，在铜鼓的第三团向浏阳进攻，三路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秋收起义开始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占领了2个县城，一个叫醴陵县城，一个是浏阳县城，而且占领了其他的一些，比如像东门市啊，比如讲白沙呀，这些地方。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了逆转，因为敌人呢迅速的组织反扑，敌强我弱呀。同时因为指挥员缺乏经验，指挥失当，特别是那个第四团，也就是前军旧部那个邱国先团，这个团呢是临阵叛变了，情况就逆转了。这样呢有的部队被打散了，甚至有的指挥员失踪了，这个情况是非常危急了。所以就在9月14日

0: 四号，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这个地方发出通知，各个部迅速的向浏阳的文家市集中。这个时候呢，湖南省委也做出了决定，就停止了原来确定的在长沙举行暴动的这个计划。到浏阳文家市，原来起义部队一共有5000人，这个时候还剩了1500人。集中的时候，有的队伍已经打散了。9月19号，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召开会议，毛泽东主张呢，不能再去进攻长沙了，而赶紧转移方向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当时毛泽东提出去湘南，这个时候马上就有人反对，师长吕傻度就是说，怎么能往湘南去呢？怎么能往农村去呢？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进攻长沙，这不是逃兵吗？再说往农村去有什么前途啊？那就是落草为寇，就当山大王啊。毛泽东说，比宝是龙王，跟龙王比我们现在是乞丐，跟龙王比什么宝啊？几条破枪打什么长沙呀？乞丐跟龙王比宝，那不是滑稽吗？这个时候一定要往敌人薄弱的地方去。那么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和多数的前委就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再往前走那就是自投罗网，鸡蛋碰石头。所以会议就通过决定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离开湘东直下湘南。
1: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向湘南前进，这时收到一封书信，使得毛泽东下定了决心忙进冈山进发。
0: 起义部队向湘南前进，就遇到一个人，这个是来送信的宋任穷。宋任穷呢，当时只有18岁，是工农义勇队的队员，他是受江西省委负责人的指派来给毛泽东呢送信的。这个信里说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在江西那边罗霄山脉中段有一个地方是便于打游击，那个地方有农民武装，其中有的队伍跟我们党有密切的联系，认为毛泽东这个队伍啊到罗霄山脉中段在那里是能站住脚的。宋任穷他来送信，实际上呢，他来的时候那个江西省委负责人给了他一批路费，里面有大洋有铜板。那么完成任务的时候，宋任穷又把这一批钱呢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安源的张家坊的军事会议上，起义军的一个负责人跟他说过罗霄山脉中段有农民武装这件事情，这就得到了印证。经过分析，那里的条件当然比湘南要好，所以就做出决定向罗霄山脉进军了。这一步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罗霄山脉中段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井冈山。井冈山这个地方地处湘赣边界，方圆500里，那个地方呢山高林密，应该讲群众基础是很好的，因为大革命时期周围的许多县建立了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好。另外一个，那边便于筹措给养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且相对来说敌人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地方，进可攻退可守，确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落脚点。向井冈山进军的路上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在江西泸溪这个地方部队呢遭到敌人袭击，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牺牲了。毛泽东很痛惜这位年轻将领，因为他

0: 他只有23岁，改变战略方向往农村走。这个时候呢，起义军里有的人感到迷茫，行军的道路是非常艰苦，而且这么重要的领导人又牺牲了，所以这个军心就有动摇。有些人呢就离队了，有的人呢就在那里议论，你走不走，什么时候走，带不带枪走，就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眼看这支队伍啊就会溃散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必须进行整编，因此就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1927年9月29号，部队就到达了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这个时候起义军部队已经不满1000人了。前委决定进行改编，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三湾改编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队伍进行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最重要的是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各级建立共产党组织，班排建立党小组，连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党代表，与军事领导共同管理指挥部队，在队伍中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主要开端。在三湾改编之后，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发。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在井冈山建立起了共产党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呢？
0: 进行三湾改编以后，10月3号又到了宁冈县的古城这个地方，又召开了前委会议，专门去研究怎么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但是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去对待当地的农民武装，因为井冈山地区啊也不是空的，里面有些绿林武装，特别是两支队伍，一支队伍他的首领叫袁文才，另外一支部队首领叫王佐，这两支队伍呢各有100多个人，60-70条枪。那个王佐呀，他是在井冈山中心区域茨坪还有大小武井，就是在山上面，而袁文才的部队呢主要是在井冈山的北路毛坪这个地方，他们是互相呼应、互相配合。袁文才和王佐原来都是马刀队的，早年呢他们都是绿林好汉，但是他们经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也就是说在北伐战争推进的时候，他们都组织过农民自卫军，而袁文才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文才和王佐他们是把兄弟，这里面还有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贺敏学。贺敏学是中共永兴县委书记，他跟袁文才呢是中学的同学，贺敏学有一个妹妹叫贺子珍。如果说起义军要在井冈山落脚，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其实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呢已经送信跟他们进行联络，但是得到袁文才的回信是什么呢？僵持不容聚精，片林不齐大棚，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一看就明白他是不放心，他有疑虑，怕被吞并。有的人说，对于这些绿林武装，一包围一缴械不就完了吗？毛泽东说，你们呐，

心眼太小了，度量太小了。五湖四海朋友多着呢，联合三山五岳，总还是个大队伍吗？毛泽东说，这也不是几十个人几十条枪的问题，关键是个政策问题。王佐、袁文才他们的部队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在当地啊，他有群众基础，许多群众是拥护他们的，你要在这站住脚，就必须团结和联合他们。更何况他们也是受压迫受剥削的，也是反对反动政府的。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就决定从袁文才入手，因为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袁文才来争取王佐，所以就派人去送信，进一步联络，跟袁文才会见。那个袁文才呢，看到外面一支部队六七百人，六七百条枪，他也有点紧张，所以他就同意见面。当时选择了个地方叫大仓，大仓这个地方在哪儿呢？是在古城和茅坪之间，两个队伍的中间地带。这个袁文才他是老规矩，为了防止出意外，所以他事先呢在大仓这个地方他是埋了伏兵，在当时一个地方叫林家祠堂，随时准备冲出来。这时候呢，按照约定，毛泽东带了人远远的来了，他一看就是七个人一匹马没带枪。这个时候袁文才就感到很惭愧，他想的太多了，所以就悄悄就安排呢这些伏兵撤走，坐下来谈。毛泽东呢首先肯定了袁文才、王佐他们的革命斗争精神，同时呢也介绍了一下工农革命军的情况，讯问了他们的情况。袁文才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很穷，我们也没有什么实力嘛，几条枪还是坏枪。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实际上像袁文才这样的部队啊，他有顾虑，疑心很重，但是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枪。所以毛泽东当时就表示了，既然你们实力不够，给你们一百条枪。当时袁文才一听这个话，他是目瞪口呆啊。按照他们江湖上的情况，如果你给他粮食，给他大洋，他还怀疑是不是圈套，但如果你能给他枪，他就认为这是兄弟。所以袁文才非常高兴啊，就回赠工农革命军600大洋，而且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就是他那个大本营，设立后方留守处和伤兵医院，而且呢同意给井冈山上的王佐做工作。这样呢，鸿门宴就变成了同心宴，工作是一步步做的。工农革命军没有马上进入井冈山，而是沿着井冈山那个周围继续进行游击作战。一个方面呢是筹措粮食，另外一方面呢是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报纸上已经得到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失败的消息，就坚定了他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决心。那么在上山之前，毛泽东在荆竹山一个叫雷打石的地方宣布了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就是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开端。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部到了井冈山的中心地区茨坪。当时呢，他又送了王佐70条枪，而王佐呢

0: 又赠送给工农革命军500担的稻谷，还有一批银元。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这个问题上，袁文才和王佐都是立了很大功劳的。毛泽东上山以后，加紧对援王部队的工作，袁文才对部下讲，跟毛泽东革命是不会错的。王佐逢人就说，毛泽东是有大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席话就胜读10年书。根据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到王佐部队里担任党代表。后来呢，又争夺袁文才、王佐的同意，在援王部队里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基层党组织。到了1928年初，王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就改编为工农革命军1军第1师第2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何成功。工农革命军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合为一体，就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1: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以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篇章。不久，南昌起义军余部千里转战，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千里转战，就到了湖南。在1928年的年初举行了湘南起义，随后又率部上了井冈山。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在这个会师之前，朱德曾经派了一个人去寻找毛泽东，是谁呢？就是毛主席的胞弟毛泽潭。毛泽潭上了井冈山，见到了毛泽东。而毛泽东这边呢，又派了一个人去寻找朱德，就是何长工。根据何长工的回忆啊，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澡堂里面听到两个国民党士兵议论，才找到了朱德部队的线索。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当时在一个龙江书院，毛泽东和朱德见面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会见。那个时候毛泽东是34岁，朱德是42岁，两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朱德的部队会师以后，就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军委书记毛泽东。1928年5月4号，在龙市的河滩上面举行了两军会师和第4军成立的庆祝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除了前面在上井冈山之前宣布的这3大纪律以外，实际上在遂川已经形成了6项注意。这时候呢，再次宣布这个6项注意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在会上，毛泽东根据井冈山军事斗争的特点，讲了军队的作战原则。他伸出手说，十指伸出有长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我们打仗就要捡那个短的打，捡那低的打，这叫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1928年5月，

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红色武装都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那么红军就成为人民军队的响亮称号。1928年的6月，工农革命军第4军

0: 那么打破敌人的近角和会角，就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朱德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第一块基石。以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近角和会角。1928年7月，国民党军向井冈山进行第一次会剿，后来又爆发了井冈山的黄洋界保卫战。留守井冈山的两个连打败了国民党军四个团的进攻。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也就是红五军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跟红四军会合。这样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四军、红五军形成的主力，在全国那是战斗力最强、组织最好的一支主力部队。1928年12月11号，那是广州起义一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一天举行了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庆祝大会。这个会上，陈毅他写了一首对联儿：在新城过新年，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大会开得热烈欢腾啊，但是那个讲话台呢，它是竹子和木头搭起来的，站上去的人一多，一下垮下来了。所以呢，有一些人就惊叫了。这个时候朱德微笑着说：不要紧嘛，台垮了我们搭起来再干。所以呢，军民深受鼓舞，大家就欢呼起来。台塌了再干，就反映了1927年的革命形势。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在1927年12月11号，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这个广州起义啊，那个部队第一次称为工农红军。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但是呢，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建立红色政权的一次英勇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英勇的反击。后来就被称为从城市向农村的退兵仪仗。下一讲我给大家讲广州起义。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3: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4: 你好，欢迎乘坐。
5: 哎，老赵啊，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4: 你好，欢迎乘坐。
6: 你好。

大家留意，互相有，让他。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行 3.483 公里，是首都大外环 G95 重要组成路段。它如一条绿色丝带穿行在山岭和古草原之间，四季的风光可以说是各有韵味啊，被称作了升级的草原天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很多家长朋友都在发愁的话题啊，就是孩子性格的内向，不爱主动说话呢，将来会不会吃亏呢？那不少家长朋友总是担心啊，说我们家孩子啊话少，就是不合群，能力不足。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当中呢，说内向啊就是短板，不爱表达呢就缺少了竞争力。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说啊，这个内向和外向呢只是不同的性格的特质啊，没有好坏之分。内向的孩子呢，他其实往往专注力啊是更强的，善于深度的思考。可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家长朋友说总想逼着孩子变得外向啊，说强迫孩子会当众的去表演呢，还总拿孩子和活泼的小朋友进行对比啊。但是接纳孩子内向的天性呢，不代表说放任孩子封闭自己。沟通的能力啊，需要慢慢的培养，但是没有必要说强行的去扭转我们孩子的性格。重点呢，是要引导孩子去自信的表达自己啊，找到适合自己的相处方式。那不知道听到这里啊，我们一些家长朋友觉得自己家的孩子是内向呢，还是说外向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去思考内向到底算不算性格的缺陷呢？怎样在不改变孩子天性，锻炼孩子表达能力呢？也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发消息啊，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那我们接着聊刚才的话题啊，我们说内向到底算不算性格缺陷呢？如何在不改变我们孩子原本的天性的前提之下去锻炼孩子的表达能力呢？我想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啊，闲暇的时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孩子，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完全可以多用心啊，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呢去慢慢提升孩子的沟通能力。首先呢，大家啊一定要放平的心态，内向不是缺点，也不用逼迫我们的孩子啊要外向，也不用强迫孩子主动当众的去发言到处社交。日常我们可以从小事啊入手，比如说我们外出游玩或者买菜散步的时候呢，可以多留出一些倾听的空间啊，去耐心的倾听孩子分享他的所见所想啊。你像有一些孩子呢，他就会更愿意和家长在吃饭的时候呀，或者说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和家长说一说啊，我今天啊和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啊，发生了什么样的趣事啊。其实在这样的小事当中呢，就能够锻炼孩子啊，多鼓励孩子去说出自己的想法。哎，哪怕话语简短呢，我们要多给予肯定啊。那除了日常小事呢，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绘本啊、观影活动啊，和孩子啊轻松的开展一些亲子的交流，让孩子愿意主动的去表达。

我相信不少朋友啊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带孩子啊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到了一个海洋馆或者说博物馆，那孩子看到这个不认识的动物啊或者说不认识的东西，就会问，哎，爸爸妈妈，哎，这个是什么？那这个过程啊就是孩子去表达去倾诉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有一定的我们这个户外活动啊还有一些亲子活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呢可以让孩子更多的去在父母的身上啊找到更多的认可以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探索。那培养表达能力呢，其实核心啊就是给孩子一种充足的安全感，适应孩子的性格节奏。我们不用去设置啊过高的标准，说我的孩子一定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啊能够在国旗下发言之类的啊，我们不要这样去过高的要求他们。那在暑假这段宝贵的时光当中啊，我们家长朋友不妨放慢脚步啊，好好的陪伴孩子，循序渐进的去引导。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啊！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妙于我真实的将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将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的两个孩子往地下这么一跪，一叫爹，一喊爹，海瑞啊，心如刀绞的一般呐、啊，自己心里边完全清楚，明天只要是一上书，自己是必死无疑啊。孩子们这么一叫他，您想想，他受得了吗？紧咬牙关，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一伸手把孩子拽起来，往怀里边这么一抱，哎，你们不该来呀。王夫人站在旁边更糊涂了，心想，我们怎么就不应该来呢？啊，你看看你看看，刚一进门的时节，就看见海岸是泪流满面，院子里边平白无故的又停了这么一口棺材，张口一个我们不应该来，闭嘴一个我们干什么来了，谁叫我们来的，多让人伤心呐、啊！夫人心里明白啊，这不是婆母娘不放心你，让我带着孩子来到京城看看你，让我伺候伺候你，我们娘儿仨呀不顾关山险阻，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到处打听才找到你呀、啊、你怎么见面就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怎么能够不叫人寒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为什么呀？海瑞啊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海岸，海岸在拿银子上街买肉买菜，今天我们吃上一顿团圆饭吧。是是。海岸转身出去了，夫人更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会儿说我们不应该来，一会儿呢又让海岸去买肉买菜，讲什么还有吃一顿团圆饭。老爷，你的脾气也太怪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夫人一再问。海瑞冲着王夫人招了招手，来来，夫人你坐下你坐下啊，听下官对你讲，老爷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哎，这真是一言难尽呐。海瑞啊就把他自打来到京城以后遇到的所有事情，在户部这个衙门里边是如何的无聊，每天无事可做，而且在京城里边这才知道当今万岁已经有20余年不上朝，20余年不理政了。什么叫做军国大事啊？什么叫做江山社稷啊？还管什么百姓死活呀？ 皇上全都不管了，就是迷信道教，一心一意的要求什么长生不老，又炼金丹吧，又做法事吧，天天如此啊，昏昏沉沉的，这样下去国不是国呀，老百姓真是九死难求一生啊。你想想，遇见这样的事情了，我海瑞怎么能够不闻不问呢？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冒死上谏，要给皇上写奏折，劝说皇上要改弦更张，重振朝纲。所以你们这个时候来到京城来找我，哎，你们真是不应该来呀。夫人听到这儿这才恍然大悟，哎呀，他也知道海瑞的脾气呀，碰见这样的事情了，老爷，你真是要冒死上谏？对，我决心一下一定冒死上谏。夫人扑通一声给海瑞跪下了，老爷，咱们只不过是六品官员，您何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哎，夫人，你这是怎么讲话呢？六品官员我也是朝廷命官呢，作为朝廷命官，见着皇上走了这样的道路，难道说我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吗？要是这样的话，我上何以对朝廷，下何以对黎民百姓呢？我主意一定，我一定要冒死上谏。夫人一推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扑通扑通也跪下了，爹爹，那您就不要我们了吗？爹，您真的不要我们了吗？哎，孩子啊，孩子，不是爹不要你们了，啊，爹职责所在，爹顾不上你们了，啊，老爷，您就是舍得了妾身，舍得了这两个孩子，难道说，连家里边七旬老母您也割舍得下吗？哎呀！海瑞听夫人一提老娘，眼泪也止不住了，唰就下来了。夫人呐，我海瑞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把我拉扯大，是母亲把我抚养成人，母亲的教导我时时刻刻记在心中。在我幼小的时候，母亲就时常地给我讲岳母刺字的故事。我海瑞虽然说不能够跟岳武穆相提并论，但是我海瑞今日也是为报国而死，老娘就是知道喽，将来也会含笑九泉的。夫人，你来得正好啊，啊，我死之后，老娘就靠你孝顺了，两个孩子你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教养成人啊，要做有用之人。来来来，受海瑞一拜。说着话，海瑞扑通也跪地下了。一家四口啊，是抱头痛。

哭，哭的这个可怜呐，那真是撕心裂胆。不过王夫人心里边特别清楚，就是海瑞这个性格，他是一条道走到黑呀，他认准的道，你就是九头牛想往回拉，嘿嘿，你也拉不回来。看起来老爷是决心已下。唉，过了一会儿，海安从外边把这个肉啊、把菜啊全都买回来了。夫人亲自下厨，做了那么几道啊海瑞平常爱吃的菜肴，饭做好了。往桌上这么一摆，全家往这儿这么一坐，要吃这个团圆饭。海瑞吩咐海安，来，你也坐下用饭吧。啊，不，老爷，老爷，哪有这个道理呀？啊，哪有我跟您坐在一起用饭的道理？哎，今天不比他日，我让你坐下用饭，你就坐下用饭啊。今天我们吃的是团圆饭。说是团圆饭呐，嘿嘿，实际上这就是一顿诀别饭。您想啊，两个孩子年岁小，对这个事情呢，似明白似不明白。王夫人跟海安两个人心里边都知道啊。吃完这顿饭，晚上老爷一写奏折，明天只要是把这个奏折往上这么一递，恐怕老爷性命难保。哎，怎么吃得下去呢？海瑞倒是拿起筷子来，时不时的呀，给夫人煎菜，给海安煎菜，给两个孩子煎肉。来来来，吃团圆饭啊，快吃快吃，一会儿菜凉了赶快吃啊。夫人别净愣神啊，啊，赶快用饭，难道说你不饿吗？啊，走了一天，海安，这些年来你都辛苦了，来来来，赶快用饭，赶快用饭。王夫人跟海安再一看海瑞，嘿，他倒是有心有肠的，吃的还挺香。两个孩子一看爹吃了，赶快的端起饭碗，呼噜呼噜也吃开了。这顿团圆饭吃完之后，孩子们也累了也困了，安排两个孩子上炕睡觉。等孩子睡着了，海瑞吩咐海安把桌子收拾干净，王夫人把蜡台端过来往桌角这么一放，海瑞自己摆好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王夫人知道老爷这是要写奏折了，不由自主的眼泪直往下淌。海瑞拉着夫人的手，哎，夫人呐，你不必如此，下世我们还会重逢的啊。海瑞不说这句话还得罢了，一说这句话，夫人扑通一声又给他跪下了。老爷，老爷，难道说真的要谢吗？啊，老爷，咱们就此罢手不行吗？海瑞一听这句话，把眼睛往起这么一瞪，夫人，你再若如此，你不是我妻。把夫人给吓得赶快擦了擦眼泪，站起身来，老爷，既然如此，你决心已下，来，妾身给你研墨，我再伺候老爷一回吧。哎，这边才是吗？啊，夫人呐，把墨给研好了。眼瞅着海瑞提笔带手，添好了墨，唰唰唰，就开始写这道奏折。写什么奏折呀？就是直言天下第一大事。什么是天下第一大事？就是皇上的所作所为。

您是天下第一大师啊。这个奏折呢也叫做治安书，开头是怎么写的呢？户部云南清吏司陈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您听啊，以正君道这四个字儿，嘿嘿，自己明白，自己脑袋就快搬家了。怎么？哦，让你正君道和这君不正是怎么着？是以正君道，臣闻君者，天下臣民及万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称其任，亦为以贵即臣功，是尽言而已。臣披力肝胆为陛下臣之。接着呀，海瑞唰唰唰写这道奏折，王夫人呢就在旁边看着呢。眼瞅着海瑞写着写着紧锁双眉，时不时的呢又怒目相视，把笔放下停了一会儿，又提笔在手挥毫疾书。夫人明白啊，老爷这是在用心用血用命在写这道奏折呀。夫人想哭不敢出声，只好把眼泪悄悄地往肚子里咽吧。海瑞呀，是把满肚子的话全都写在奏折上了，不仅指责了嘉靖皇帝，你没有尽到君主的职责，你不应该对这些妖道乱加封赏，你不应该与军国大事不顾，你不应该不管百姓死活呀，是奸臣当道，百姓九死难求一生。而且在这个奏折里边，不仅是把嘉靖皇帝的一举一动一桩一件全都给写上了，而且还说这是奇耻大辱，希望皇上马上振作精神，要洗去数年之污，要洗去数十年之耻。他是真敢写呀，反正也是玩了命了，我这条命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呢？这是尽我的忠心而已，我心里边怎么想的我就怎么写。最后他又写道，今大臣迟路而愚，也就是那些大臣们因为拿着俸禄多对你是阿谀奉承，小臣畏罪而结舌，官小的不敢说话，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进区区为陛下垂听焉。没意思啊，我海瑞今天把命都不要了，我也希望万岁您听听我讲的话吧，您应当改邪更正，重正朝纲，百姓还希望您做一个忠心之主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外边啊已经下开雪了，屋里边显得特别的冰凉。王夫人站在海瑞旁边，冻得都有点发抖了。再一看海瑞为写这道奏折，他又是大汗淋淋。王夫人赶快拿过毛巾来给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天骄无骨了，奏折写完了，王夫人来到海瑞的面前，老爷，让妾身再给您梳一次头，再给您修剪修剪您的胡须吧。海瑞把眼睛一闭，点了点头，然后往椅子上这么一坐，

王夫人一伸手，把海瑞头上的簪子拔下来了，用木梳给他梳了梳头发，然后盘好，再用簪子给他别好，拿起剪刀给他修剪胡须。借着灯光，夫人这么一看，这胡须里边怎么闪闪发亮啊？细瞧这才知道，年过半百了，黑胡须里边已经有了白髯了，这么一抖动，就如同是墨里藏针的一般。唉，夫人叹了一口气。天光大亮，推开门往外这么一看，呵，外边是漫天的大雪呀，树木全已经是银装素裹的一般，院里边停的棺材，棺材盖上边的积雪已经有半尺来厚了。海安急急忙忙的端了盆热水进来，请老爷夫人净面，孩子们也睡醒了，赶快起来穿好了衣服，全都洗漱完毕了。海安又从外边端进了一盆稀饭，碗筷也拿进来了，而且还特意的添了这么几道小菜。大家坐在这儿要吃这早饭，夫人明白啊，吃完饭老爷就要上路了，实在是吞食不下。再一看海瑞端起饭碗来吃的这个香啊，他心里也明白，恐怕这是最后一顿饭了。把饭吃好之后，海安进来，老爷，郑掌柜的带着人在外边等着呢。哦，好好，快快快，给我更衣。夫人赶快帮着他穿衣戴帽，海瑞把写好的奏折往怀里边这么一揣，转身刚要走，王夫人拉着两个孩子扑通通跪在地下，哇的一声可就哭出声来了。海瑞一皱眉头，把脚啪这么一跺，不许哭。哭什么？你们就是这样给我装行的吗？只剩不准再哭。吓得王夫人跟孩子全都止住了哭声。行了，你们在家等着，就让海安跟着我给我收尸去吧。啊，说完话刷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就走出了大门呐。郑掌柜的赶快的让这些人拴绳子穿杠子，抬着棺材在后边跟随。海安急急忙忙的也跑出了街门，在后边跟着。这一路之上啊，引来不少看热闹的人。怎么，消息传出去了吗？您想一想啊，他的好友赵俊贤知道海瑞是什么性格呀，而且那天晚上喝完酒之后，海瑞跟他讲的话时时刻刻在他耳边回响，他知道海瑞真的要冒死上剑了，告诉了旁边的大臣们，大家都站在大道旁边看着呢，一瞅海瑞真的有人给他抬着棺材，这真是要拼命啊。有不少的老百姓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但是有一样啊，看这个气势，这位官员这是要弹劾谁呀？怎么还抬着棺材呀？至于吗？就知道自己要死。他们哪知道啊，海瑞今天不是弹劾哪位大员，而是要给皇上上书，要指责皇上，要求皇上改弦更张，重振朝纲。他们直奔通政司。上文书咱们交代过，通政司那是全国各地官员写好奏折要往里边送的话，首先第一道关

0: 就是通政司。过去严嵩掌权的时候，通政使是谁呢？那是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只要有弹劾严嵩的奏折，马上送到严嵩父子那儿，这些大臣们肯定的会遭到迫害。那么现在呢，这个通政使又是谁呢？是徐阶的手下，此人叫做施官羽，四品官员。但是这么多年了，谁也没有看见过有人送奏折后边还抬着棺材的。海瑞来到通政司这儿，告诉郑掌柜的把棺材就停在门口吧。通政司的衙役这么一看，哟呵，这是干什么的？递奏折的，递奏折的怎么还抬着棺材？嘿，这么多年啊，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赶快的往里通禀吧。这些衙役们急急忙忙的就来到里边通禀了施官羽。施官羽听到什么有人抬着棺材送奏折，他也是啊大吃一惊。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通政司的通政使施官羽，听衙役们跟他这么一讲，说外边来了这么一位官员要上奏折，还抬着棺材来的啊。施官羽一听，问没问呢？是哪儿的官员呢？姓什么叫什么呀？啊，还没来得及问呢，去赶快问问去。是，这个衙役出来这么一问，回来向他一禀告，说现在问清楚了，说是户部的主事海瑞，他要冒死上见，所以呢抬着棺材来的。啊，施官羽啊，那是徐阶的人呢，倒是前一天呢听徐阶跟他交代过，跟他说可能这两天呢有个户部的主事海瑞要给皇上上书，你呢别拦着，给他递进去就行了，倒是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位海主事怎么抬着棺材来的？死谏的咱们见过呀，那不就是逼迫着皇上要采纳他的建议，或者以死引起皇上的注视，知道有这么一档的事儿。那后边都有元首啊。什么叫元首呢？就是奏折递上去之后，紧跟着后边啊得有人给说人情，免他一死。也没见过这样的，抬着棺材来的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死。嘿嘿，这海瑞可真有点意思。这样吧，传话出去让海瑞觐见。是是，立刻施官羽升坐大堂，传话出去了，让海瑞马上上堂回话。海瑞怀揣着奏折来到大堂那儿，往这儿这么一跪，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海瑞为奏天下第一事，进奏皇上治安书，请大人验收。说着话就把这个奏折往上这么一呈，衙役接过来

成个的石棺鱼。石棺鱼看了看海瑞，海瑞卑职呆。上剑上剑，你为什么连棺木都准备好了？大人有所不知，臣自己清楚，只要死书一上，臣必死无疑，故而仙家后事办好，可以做到无忧无虑。哎，石棺鱼一听这倒干脆啊，自己全都准备好了，既然如此，你到朝房去等候吧。是，谢大人。海瑞磕头出来，朝房在哪？离着不远。朝房，朝房吗？那都是过去啊，这些大臣们上朝等候的地方。您想啊，这皇上有20多年不上朝，20多年不理政了，这朝房一直闲着呢。20多年了，破烂不堪，多年失修，里边潮湿的很呐。地下有领席子，海瑞就往这儿这么一坐。当然了，海瑞也让是郑掌柜的，哎，还有那些杠夫们全都回去了。他呢，就在这儿等上了。等海瑞出去之后，石棺鱼打开奏折这么一看，不由自主的俩手直哆嗦，腿肚子差点转筋。虽然说徐阶跟他讲过，说海瑞上书，你啊不要拦他，给递进去。什么奏折呀？我的妈呀，这么大胆，敢直截了当的指责皇上，怪不得呢，连棺材全都准备好了，他是玩命了。这个奏折我能不能够往里边递呀？如果说真的往里边一递的话，皇上大怒，他是没命了，背不住啊，我也会受到牵连，我的人头还保得住保不住啊。可是徐阁老又交代过了，不让拦他，让给递进去，这个我可怎么办呢？石棺宇是左右为难，一想这么大的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还得赶快去问一问徐阁老。立刻吩咐外边备马，怎么不乘轿，轿子走得慢呢？他急呀，带着海瑞的奏折，骑着快马，就奔西院而来。他想啊，都这会儿了，徐阁老肯定在西院直房那会儿呢。来到西院，翻身下马，到直房门口这么一问，人家告诉他了，说徐阁老还没来呢，您来的太早了。啊，到现在还没有到，没有来呢，我们这不也等着的吗？好好好好好。石棺鱼赶快骑马又奔徐家，来到徐家门前翻身下马，啪啪啪一扣打门环，大门开开，老家人看了看他，您是啊？我是石棺鱼啊。您是啊，求见阁老，有要事。哎呦，阁老这两天呢，偶感风寒，不见客。哎，那不行啊！您看，这有海瑞的奏折，我到底是往里边递，到底是不往里边递？您在这儿等一等，我进去给您问问去。哎，您赶快给问问去啊！海瑞他这是死谏呐！啊，您赶快问问阁老，我应该怎么办？等了一会儿，老家人出来了，啊，阁老吩咐下来，说您是通政使，递与不递啊，让您自己拿主意，您自己瞧着办吧。说完话，咣当把门关了。石棺鱼啊，这会儿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啊！你看，这个奏折落在我的手里边了。到底往里递还是不往里边递呢？骑着马又回到了通政司，又把海瑞这个奏折打开细看了一遍，越看呐，石棺宇呀，这胆还越大了。为什么呀？海瑞说的条条在理呀。心想，海瑞是个六。

某品主事有这样的胆识，敢冒死上剑，我不就是给弟弟奏折吗？即便是受到牵连，海瑞豁得出去，难道说

起床给我更衣。您看，这太监怎么这么回话？那是啊，你得顺着他说呀。他说嫦娥，你说嫦娥；他说太白金星，你说太白金星，都得哄着他。穿好了衣服了，晚岁，咱们是不是该进午膳了？啊，看看，嫦娥仙子进膳没有？啊，嫦娥仙子早已经进过膳了。那快传膳，立刻传膳。嘉靖皇帝把这午膳进完了，太监这才来到他的身旁。万岁爷，您看外边递进这么一道折子来啊，哼，我想着就该有人递奏折了。昨天下那么大的雪，嗯，一定是赞雪之词。嗯，什么人进的折子啊？是户部的主事，名叫海瑞。谁？海瑞，海瑞，好好好，瑞雪兆丰年嘛，这都哪儿哪儿啊，他就给连在一块儿了。太监赶快把奏折递到他的手里边，他打开奏折这么一看，立刻这脸色可就变了。万也没有想到是这么一道奏折呀。一瞧，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海瑞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他抬头看了看旁边太监，你们知道天下第一事是什么吗？什么是天下第一事啊？说什么是天下第一事？吓得太监们连连后退。太监们心想，我们哪知道什么是天下第一事啊，个个全都冲他摇头。他再往下这么一看，啊，是指责他。作为国君的话，您是君主啊，您应该是臣民及万物之主也，您到底称职不称职？而且把这个奏折仔细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他的吗？说他不顾百姓死活，不管国家安危，不顾国家军国大事，一天到晚的总是迷恋着要长生不老，不是炼金丹呢，就是吃仙桃。这气得他呀，啪把这奏折往地下这么一拽，这简直是要造反呐！啊，反了，反了！这个海瑞现在何处呢？啊，派锦衣卫，派锦衣卫，把他抓起来，把他抓起来！千万千万不能让他跑了，不能让他跑了！抓住他，抓住他！太监黄锦赶快上前。万岁爷，万岁爷，您息怒，您息怒，不用抓他，不用抓他，这个人他跑不了啊，他怎么跑不了啊？他有胳膊有腿的，他怎么会跑不了啊？万岁爷，您不知道，据说这个人他抬着棺材来的。嗯啊，什么什么抬着棺材来的啊？抬着棺材来，他就说，哎，他是必死无疑，他等着您处罚他呢，他想死，您想他能够跑吗？万岁爷，万岁爷，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啊，赶快给您进点参汤。万岁爷，这道折子咱们不看了，咱们不看了啊。不不，为什么不看呢？拿过来，朕再仔细的瞧瞧。嘿，他还瞧上瘾了。太监黄锦赶快从地下把这个奏折捡起来，二次递到他的手中。嘉靖皇帝啊，把这个奏折左看一遍右看一遍，嗯，真是太可气了啊，竟敢这样的骂朕，天底下还没有这样的人呢。去把徐阶给我找来，传徐阶。功夫不大，徐阶急急忙忙来了。家人不是说徐阶偶感风寒病了吗？哪儿啊？这个徐阶啊，就是躲着石关羽呢。那个意思，我已经吩咐下来了，甭管海瑞写的什么样的奏折，你就往里递，你还问我干什么呀？
哦，你怕受牵连来问我嘞？你是干什么吃的？

你就是通政使，你就是递奏折的，这还用问我吗？徐阶呀、啊，就在直房那儿等着呢，就知道奏折只要一递进去，功夫不大，万岁就得传我。徐阶急急忙忙的进来了，啊，万岁，万岁，啊。你怎么才来呀、啊？啊，万岁万岁，你有什么吩咐？你有什么旨意？你看看，你看看，这写的这是什么东西呀、啊？啊，你看看。徐阶心里话，我还看什么呀？我早就知道海瑞要给您进这套折子，他连棺材都准备好了，他是冒死上舰呢，那也得假装看看呢。拿起折子好像看了看，哎呀，真是真是，岂有此理，胆大妄为，胆大妄为。一边说着话呀，一边用这个余光看着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往那个玉榻上边这么一坐，哎，他是好像显得他是比干似的，那朕我也不是纣王啊。徐阶听嘉靖一说这样的话，心里边他踏实多了。谁不知道啊，商纣那是暴君呐、啊、修酒池，造肉林，暴虐无道啊。他的叔叔是比干，他的叔叔劝他，你应该勤政，不要过这样奢侈的生活。结果怎么样啊？这纣王看着他叔叔，告诉他叔叔，听人说呀，这个圣人那个心是七孔，我得看看你这个心到底有几个窟窿眼儿。还真的让人就把比干的心给挖出来了，就这么一个昏君。所以后来的皇帝一说这个昏君呢，都拿这个纣王打比喻。现在徐阶听嘉靖这么一讲，他显得好像是比干，可是朕我也不是纣王啊。起码嘉靖啊承认海瑞的一片忠心了，要不然怎么能做拿比干打比喻呢？哎呀，那也是胆大妄为，胆大妄为，这怎么可以呢？啊，真是。徐阶在旁边啊还是这么慢慢念叨着，不管怎么说吧，他这是骂朕啊，他在指责朕，不能够容忍，不能够轻饶他。徐阶，臣在你们内阁，赶快的进一道折子，怎么样处置他，听见没有，要把他处死。徐阶呀、啊、眨巴眨巴大眼睛上前一步，万岁，这件事情还需陛下圣裁。那意思我们不拿主意，听您的吧。哎，听我的，那他这是立主毁君，背道不臣，写折子临时处死。徐阶打了个冷战呢、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是是，臣遵旨，臣遵旨。不过哎呀啊，你哎呀什么呀，你哎呀什么呀？万岁，如果现在马上要有处死海瑞的话，哎呀，万岁啊，您这不是恰恰中了海瑞的计策了吗？您要上了他的当啊。嘉靖一听，什么？我中他的计策，我上他的当，我中他什么计策？万岁，您想一想啊，海瑞是抬着棺材来的，他知道他必死无疑。可是这件事情呢，不单是满朝文武全都知道了，嗨，万岁啊，就连老百姓全都听说了。您看，您真的现在要是把他处死的话，您这不是落下一个杀忠良的骂名吗？您中了他的计策，您上了他的当了。啊，嘿，真是。这个海瑞太可气了，抬着棺材来，哦，我不能够上他的当，我不能够中他的计。万岁，那么您看

0: 呀，给他停掌60啊，下诏狱，过些时候再处死他。是，臣遵旨。徐阶心里话，行嘞，不管怎么说呀，暂时的先把海瑞这条命给保下来了。海瑞呀，嘿，这会儿倒好啊，还在朝房那等死呢。您要知道，等死这滋味他可不好受啊。怎么？您想啊，不知什么旨意一下，立刻处决呀。等大半天了，怎么一点消息没有啊？哎呀，海瑞坐在这儿，这个难受啊。等了一会儿，几个锦衣卫从外边进来了，手捧着圣旨，海瑞接旨，臣海瑞，查得海瑞立主毁君，被盗不臣，着廷杖60，法司收讯，追究主使者。走。海瑞当时觉得奇怪，我要死啊啊！为什么不杀我呀？为什么不杀我呀？我要死，为什么不杀我呀？锦衣卫都觉得奇怪啊，然后这人呢，哦，你打算死就非得死啊，走，立刻给他上上枷锁，连拉带拽的吧，给他下到诏狱。诏狱呀，那就是锦衣卫的大狱。锦衣卫是在洪武15年的时候开始成立的，开始的时候呢，只是为了保卫皇宫，就是禁卫军。后来有特令让他们监管着刑狱，再后来啊，干脆就变成皇上手下的特务机关了，甭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可以秘密的调查，秘密的逮捕。而且这里边呢，哎，有生杀大权，谁都知道啊，只要一进了诏狱，那是必死无疑呀。等把海瑞带到了诏狱门前，门前呐，站着不少的人了。怎么？有不少的大臣都知道海瑞冒死上谏，现在要廷杖60下诏狱，嘿嘿，海瑞这条命啊，算是完了。有的看着海瑞不住的点头，打心眼里边佩服，自愧不如；有的悄悄的掉了这么几滴眼泪呀，为海瑞惋惜。紧接着就听见哗啦啦啦啦锁链子这么一响，锦衣卫啊就把海瑞押进了诏狱大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7: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8: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9: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

0: 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1: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2: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媒体聚焦，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3: 苏宁县首个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在苏宁经济开发区揭牌成立；振兴社区81建军节唯一汇演唱响军民鱼水情。
4: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5: 江苏丰县推行小马扎会议，现场协商解决群众碰到的难题。四川成都实施满三入园，破解幼儿满三岁与入园季错位矛盾，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吉林延吉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消费投诉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小事不小，民心为大，各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群众解决急难筹判问题。

0: 义，砥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其中重要方面。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历史波澜壮阔，时代潮流浩荡，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赤诚与坚守。从一口老井到一泓碧水，是有力见证。1936年，红军来到今宁夏中部的同心县，得知当地群众为吃水发愁，就掏了城中一口官井，并新修井口。水进口中，甜在心里，群众更加拥护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2016年，宁夏州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通水。2023年，清水河流域城乡供水工程通水，一根根水管穿山越岭进村入户，告别苦窖水的老乡感慨，比蜜还甜。从水的甜能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赢得人民忠心拥护，穿越历史答案格外清晰。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为什么能深深植根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更是落地生根的行动，刻进民心的答案。脱贫困、战洪水、抗地震、灭山火，哪里有危险、有挑战，哪里就有党旗高高飘扬。无数中国共产党党员用逆行与冲锋，践行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肃贪反腐，哪里让群众不满意、不认同，哪里就有刀刃向内。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践行，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郑重承诺。走基层，调纠纷，办网速，哪里有意见、有心声，哪里就有奔波的脚步。我们党以新时代群众路线恪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的坚定立场。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末必去。一个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政党，一个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政党，永远青春，永远充满力量。为了人民，也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善于汇聚起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今年3月，一封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的感谢信送达重庆谢家湾学校党委书记刘希亚手中。他提出的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建议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人民群众的金点子汇聚在小院议事厅，畅通于基层立法联系点，体现在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中，不断转化为发展的金果子。从惠民政策出台落地到卡脖子技术实现突破，从重大工程相继投用到乡村全面振兴结出硕果，新时代的动人篇章背后是党的坚强领导，是无数新时代劳动者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人民群众一心跟党走，打拼出国家昌盛，奋斗出幸福生活。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话语诉说着一个百年大党既宏伟又朴素的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朝着目标坚定前行。百年大党根深叶茂，基业长青，中华民族步履铿锵，走向复兴。
1: 7月30号，苏宁县首个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在苏宁经济开发区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苏宁县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0: 苏宁经济开发区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为助力苏宁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创新环境，苏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协调苏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知识产权服务支撑机构，在苏宁经济开发区设立全县首个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作为服务市场主体的公益性服务站点，紧扣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推动优质知识产权服务资源融入产业发展，面向企业提供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基础咨询、信息查询检索、政策宣传、业务培训、维权援助对接等系列服务。揭牌仪式结束后，工作站知识产权服务支撑机构围绕不同主题，面向苏宁经济开发区企业开展了首场专题培训。培训内容紧贴企业实际需求，有效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意识。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7月29号，振兴社区在振兴广场举办礼赞建军99载文艺慰问惠民悦民八一主题文艺汇演，辖区退役军人、军属、军民群众齐聚现场，共赴红色文化盛宴。
0: 本次汇演节目内容紧扣拥军爱国、红色传承主题，形式丰富多元。开场舞蹈《歌唱二郎山》，追忆峥嵘军旅岁月；大合唱《南泥湾》，唱响艰苦奋斗精神。民族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现人民军队铁的纪律，老年大学朗诵班带来《丰碑永驻英魂不朽》，深情缅怀革命英魂；水兵舞、龙舞、戏曲走秀、民间顶技、柔力球等节目轮番登台，再唱山歌给党听、祖国万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共鸣。整场演出兼具红色底蕴与乡土气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致敬人民子弟兵，厚植辖区爱国拥军情怀。
2: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一度电，
3: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

0: 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0: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幻世当空，恩怨休怀，手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一座城市的美景，就像它的文明一样，需要你去守护。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才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1: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2: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3: 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4: 能够在世界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5: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6: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7: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8: 国泰民安。
9: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0: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6: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1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人家王海山早就把请战书写好了，就等着连长给各班分配任务的时候，人家要主动请缨呢。
1: 主动请缨
0: 啊，
1: 三亮给班长写写这个缨字。
2: 哎，小张，
0: 说你董存瑞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识字呢你。
3: 哎，我看咱六班打牛突富那仗打得多漂亮啊，从战前侦察开始到咱班长勇夺机关枪，我看咱连长肯定会想着咱们的。
0: 你个小新兵蛋子，你知道啥玩意儿你？
4: 那个国民党正规军开战，那是开玩笑的吗？
5: 是，这个你和邹二狗最清楚。
6: 刘玉林，这话啥意思啊？
7: 没啥意思啊。
6: 你是不是觉得你每天拿个打小鸟的破蛋工子，我就怕你了？
7: 试试啊。
6: 行啊，那我就拿飞石头比比你这个蛋工子。
4: 哎，这找个石头去。
5: 来，给你块石头。

0: 没错，我孙大光跟二狗子是解放战士，可我孙大光我是主动投诚的，他二狗子他是俘虏过来的，这性质他不一样。
1: 说我什么呢？
0: 没人说你，这一边去。再说啊，咱们论资历，我当兵的年头比你们在座的都长多少啊？就别说咱们六班，这整个六连全算上，他有一个能比得过我。班长呢？班长哪去了？
2: 哎，班长是不是请战去了？
3: 回来了，哎，班长，说说连长你他妈下啥任务了？
2: 好，你再说，
3: 你说说，哎，班长回来了，六班的，来，班长回来了，
2: 班长怎么样，班长？
0: 啊，怎么样？
4: 哎，辛苦，来，
1: 班长喝水。
0: 那春光满面的，这趟连副没白去啊。
2: 班长怎么样了？班长到底怎么样了？
5: 同志们。
0: 哎呀，你快点说呀！你
5: 哎，我告诉你们，咱们连呢已经接到了上级领导的战斗任务了。
0: 看我咋说的，
5: 咱们班呢应该为大攻坚提前做好准备。我决定了，在此次实战中，对首长多次强调的四组一队战术进行实践。我会把咱们班分成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和支援组，每个组两名战士。我自会机动，随时补充到需要的地方。我希望这个原则能经过我们六班成功试践后可以向全连推广。同志们，你们有什么意见没？
0: 我说这小子这两天你堵了犄角旮旯，你不言不语的，你琢磨啥玩意？你琢磨战术呢？哎，看来我孙大光以前小看你了。
6: 哎呀，不好不好，大事不好，
7: 连续半个月诸事不宜，
8: 诸事不宜呀。
5: 搞这个封建迷信的破玩意儿，我见死我就给你
6: 不最后一次了。
1: 这些字你认识
6: 啊？
1: 你先念念。嗯，什么意思？对，你先念念。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
9: 祭祀。
0: 完了，咱班长魔怔了。
1: 破土啊！
10: 报告，
5: 你就是连里给我们班派来的新兵吧？排长都已经交代过了。我是六班的代理班长董存瑞。
10: 报告代理班长，我的名字叫二头。
5: 你大名叫什么？
10: 报告班长，陈二头。
11: 好，咱们班来了一个陈年二锅头。
2: 啥叫老兵啊？啊，身经百战还活着，他没死，这就是老兵。远的不说，咱就说上回咱们老六班打了那场阻击战，最后就剩三个人活着回来，那三个人打上千人呢，就光我孙大光一个人就消死了他妈100多个敌人，那家伙邪乎了。
12: 少孙，这连长让你过来带新兵，你跑这来吹牛来的？
2: 啥玩意儿？
12: 上次你们三个能顺利回来，不还靠着我们班王海山班长？
2: 你看见了，王海山再厉害，他一枪打死一个，我孙大光手榴弹撇出去炸倒一大片，他能跟我比吗？再说了，我们六班现在战术先进了，该干啥的，跟你说也不懂。
12: 这话叫你讲的，你不说你咋知道咱不懂呢？
2: 说就说，谁怕谁呀？我们班牛一和力大如牛，你班有吗？那是我班支援组的，我孙大光身经百战，有勇有谋，投弹百发百中，那是突击组。再说刘玉林你们不知道吧？那家老厉害了，别看你小安子打枪百发百中，你那是睁着眼睛，那刘玉林闭着眼睛也百发百中。
12: 闭着眼睛也能打？
2: 是啊，不相信呢？
12: 不信。
2: 不信你找他去，得找刘玉林比划比划去。

0: 我不愿意听你吹牛。
1: 什么样吧，说哪了？
2: 孙大光这意思，六班是要在战场上实行四组一队呀、啊。
0: 对对，就这个，就这个。我刚才一着急给忘了。
2: 这董二愣的想法还不赖。孙大光嘴里总算吐出个象牙来。小安，
0: 是。
2: 临阵磨枪的时候到了，别磨伺候。
0: 是。
3: 满地擦擦水。
4: 我告诉你啊，这块没站住啊，这风一吹就吹飞了。
3: 站着站着站着。
5: 哎，二楼同志，这次的演出呢，就是为了欢迎你而准备的。多多指教啊。
4: 主任，差不多了吧？来，开始吧。
3: 指标。
5: 哎，班长，
3: 把大娘的凳子搬这儿。
6: 准备开演。
7: 是。刘班长，连里通知，马上让你去连部开会。
3: 哎，马上来。
6: 指标。哎，迎接川奏同志的班会，由你代表我来主持，我去开会。
3: 行，放心吧，班长。

0: 这是给咱房东大娘准备的位置，大娘生前最爱看这出戏了，她还答应要来看咱们班表演呢。
1: 青龙口是察北重镇，这个位置除了他自身的城堡防卫之外呢，作为控制青龙口的支撑点，敌人在东面和西面两座山头之上均设立了碉堡野战工事，这次战斗的关键就是控制制高点，只要咱拿下了山头，控制住敌人的两翼阵地，我军就可以居高临下把青龙口内的敌人牢牢地控制住。
2: 同志们，下面演出正式开始，请大家鼓掌欢迎。

0: 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心儿扎起来，爱来还扎起来。
1: 这次战斗咱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战斗一打响迅速拿下敌人设立在东面山头云顶峰的制高点。现在连部想听听各班都有啥意见和想法，说说吧，咱们怎么啃这块骨头。
2: 既然大家都这么秀气不肯先说啊，那我就先用我这块砖头把各位班长的美誉引出来。上级首长曾经说过，战争不是逞一时的匹夫之勇，它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胜利不是靠一时的指挥，那是战前战后的准备和建设。
1: 武班长说重点。
2: 连长，你要是相信武班，把这次的攻坚任务交给武班，我决定把首长提出的四组一队的战术原则应用到此次的实战中来。
3: 我怎么没想到呢？
2: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连以往在啃骨头的作战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最有效的战略战术。
4: 他的战术原则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战场的分工合作，既突破了以往的一拥而上的混战局面，还能有效有力地打击敌人。
5: 连长，
2: 这是我们五班全体战士写的请战书和详细的作战部署。
6: 看到没有，五班长是有备而来的。
7: 行啊，五班长。
1: 刘班长，你有啥意见没有？

0: 我同意武班长的意见。
1: 快把喜儿领来顶柱子。
2: 少东家，这可不行呢，我求求您了。

0: 一根子，父女俩死也不能离。
1: 少东家，我求求您了，
0: 我求求少东家大发慈悲，再让我老养这一回。我一生只有这一个女，人不到难处不落泪。
1: 少东家，我求求您了。
2: 哎，我这不也是为你一家着想吗？喜儿到我家来过几年好日子，那不比在你家少吃没穿受罪强多了？你想啊，喜儿要是来了，那我还能亏待了她，是不是？这么一来呢，你的账也都勾了，这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吗？干什么你儿童？
3: 是的吧？你们让开！
4: 这不是真的！
5: 二头，
6: 二头，二头，二头，二头，二头，
7: 这是演戏！
8: 让我打
7: 二头！
8: 二头，
9: 二狗，没事吧？
10: 你说能没事吗？
9: 刚才我已经批评过那个新来的战士了。这儿太不像话了，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
10: 这地主恶霸，老子以后再也不演了。
9: 那可不行，主要是啊，你刚才演的太好了，太逼真了。
11: 董存瑞这小子不错呀，啊，这带兵打仗学会用战术了。你看，战术思想和六班的每一个战士的特点相结合，胆大心细。好，
12: 老赵，
13: 嗯，
12: 自打那次跟他说完之后，这小子进步飞快啊，啊，
13: 差远了。要说这嘴皮子和笔头子的功夫，跟王海山没得比。你看，这差不多吧？这战术安排，
11: 嗯，
13: 王海山这么一表达，那就不一样。
11: 啊，看到自己的心血有成果了，也美够呛啊！
12: 我倒是这么想的，既然董存瑞准备这么充分，六班现在的状态也好，干脆这次攻坚战让他们六班打头阵。
13: 我也是这么想的。
9: 二狗同志，昨天的事儿你别跟我计较，我爹我娘都是被地主的阎王寨给逼死的。爹娘死后，15岁的姐姐不得不去地主家干的零散活还债。谁想到，她被地主家的儿子给糟蹋了。
14: 二头同志，啥也别说了，咱俩是一根线上的蚂蚱，不是，咱俩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不说了。
15: 咱俩二狗，你们排演白毛女的事儿，咱们连部已经知道了，非常赞同你们的做法。今后咱们连再组织遗苦或者教育新兵这类活动，咱们六班的白毛女会作为保留节目压轴上。
2: 啊，还演呢？
1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演了，我再也不要演黄世仁这样的倒霉玩意儿了，我不演，
15: 必须演，这是命令。
2: 是
10: 是是。
14: 哎，要不咱俩换换，你演黄世仁，我演杨白劳。
10: 二狗同志，
9: 还是你演吧，三亮长得可不像黄世仁。
14: 二头同志，你什么意思啊？
15: 他意思说你演得好，你这好好演啊，好好演。
16: 敌人在云顶峰山脚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且也重兵把守。咱们的首要任务是在战斗的初期迅速拿下东北城。咱们先听武班长介绍一下从俘虏那儿得回来的最新情报。
17: 同志们，敌人对他们修筑的这个主攻室非常得意，称他们为万无一失、坚不可摧的。敌人依靠这座古庙修筑了易守难攻的阻击点，并且以这座古庙为核心，在半山腰修筑了钢骨水泥结构的侧防堡和触角集团工事。根据目前的情况看，这块骨头啃起来 有一定的难度。
15: 呵，听啥拉鼓叫，咱还不种庄稼了。
3: 蒋匪京吹牛的时候肯定不知道咱们大名鼎鼎的董爆破。
4: 对
3: 哎，刘班长，这次攻坚你们六班可别丢咱们全连的脸，上去时候猛一点，记住了，给这帮龟孙子直接照天上送。
6: 有啥坚不可摧万无一失的啊，说来说去还不就是一座破庙吗，是不是？
4: 是。
7: 对，
17: 连长、指导员，我看这次咱们就把董存瑞上次缴获那门六龙炮往这儿一摆，咣咣两炮。
4: 没错没错，
17: 来来来，
4: 太好了。
17: 同志们，这次任务吧情况特殊的很，说是那个庙里边有口钟，都是个老物件。指导员，你给他们说那宝贝哥。
12: 据史书记载，云顶峰的这口钟呢是当年朱元璋造的两口钟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是放在北平城的鼓楼里。古人说啊，这儿的钟一响，北平城的那个钟啊就会跟着共鸣。
8: 哎呦，
18: 这是宝贝啊。
12: 所以呢，上级指示我们不单要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这个制高点，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古迹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
17: 请连首长放心，作为六连的尖刀班，我们五班力保青龙沟百姓，达成他们的心愿。同志们，大敌当前，我们五班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信念，但是刘班长，既然这次五班六班协同作战，我得送你一句话，大意失荆州，放到兜里好好琢磨琢磨，在战场上可容不得咱们有一星半点的闪失。
12: 啊，吴班长说的对，我们每一位同志在战场上都不能大意。同志们呐，云顶峰之战是我们整场战斗的开始，它直接影响到了咱们能不能顺利的拿下青龙口。
17: 好，
4: 好，
17: 好，
4: 好，
17: 大家快点听我，团首长下了死命令，首战必须告捷。
3: 走，坚持万支柱，
19: 坚持万支柱。
17: 刘班长，你们班和五班必须共同进退，紧密合作。一旦遇上紧急情况，以五班长的意见为准。有意见吗？
15: 请放心，六班保证完成任务，绝不给六连丢脸。
4: 好，
20: 好，好，
21: 快快快快！下面条，
6: 哎，来了，部队啊，马上就要出发了，多少也得让他们垫吧点，不能空着肚子上战场。
21: 马大，赶紧添火，添火。
6: 好嘞，扇着点，扇着点。
22: 马警啊，
17: 马警，准备出发，
4: 回去，马警啊。
22: 同志们，快点啊，加快速度。
23: 注意了啊。我们要赶着大部队到达至县，到达黑龙口。
22: 都绑紧了，绑严实了，一定得给他打好。
14: 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求求你了。我的名字叫邹二狗，这次千万别把我从战场上带走啊！有一个叫二丫的女的在龙化县城里边等着我回去跟她过日子呢，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4: 哎，面来喽！
17: 老黄，来来来，接一把，接一把，接一把！
24: 来，筷子，筷子，筷子，都有！
4: 我给你们分筷子，我给你们分筷子，
15: 这少一个，这少一个，
4: 来，
15: 这少一个，这少一个，
6: 少一个，来，
15: 哎，筷
4: 子
15: 啊！
4: 筷子，筷子，筷子，
17: 白面条，哎，
15: 子肉哥，子肉哥。
4: 哎，来了，
15: 干什么去了？
14: 上茅房。
24: 不，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15: 我过去吃饭。
4: 二狗哥，来吃一碗。
17: 懒驴上磨屎尿多，
4: 快吃，马上进房了啊！
15: 同志们，抓紧时间吃啊！嗯。
24: 老王，再来碗吧。
25: 你是个饿死鬼呀、啊！那午饭还没吃呢，你就将就点吧啊！
24: 你这也不够吃啊！幸亏我家龟孙讲的周到，我带了三百包炒黄豆。
6: 老王，好没好啊？
25: 马上好，马上就好了。稍等。
6: 来，坐。你给我。
24: 快，
6: 公
24: 司啊！
4: 快点，来，
25: 稍等，稍等。
4: 别吃了，
6: 老王，快点，咱们要集合了。
0: 关好像还在吃饭。
1: 给我找。
7: 是。
0: 兄弟，第一次跟国民党打这么大的仗，心里怕吗？
7: 要报仇就要多杀几个蒋匪军。
0: 我可告诉你啊，一上战场那子弹可不长眼睛，你小子可别犯愣球，跟住了我。班长就是因为你没有经验才把你分给我，
7: 我一定会多杀几个敌人的。
0: 别看你小子现在蹦得欢，到时候枪一响准得尿裤子，这我有经验。
7: 什么？二哥哥你还尿裤子呢？
0: 尿裤子？你二哥哥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蒋匪军要碰上我，那就算他们倒了血霉了。
8: 老黄，快点，来不及了！
19: 快了，快了，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20: 老黄，你不能让我们空着肚子上战场吧？
19: 不会的，放心吧。
8: 人家六班都吃得饱饱的了。
1: 老黄，先把碗端出来，抓紧时间。
19: 好嘞。
7: 班长，
1: 到。
7: 班长，快点，就等你们班了，连长都发火了。
1: 来不及了，五班出发。
19: 哎，海山，我裤子都不湿就走啊？
26: 来不及了，老黄，面条收好了，打完仗回来吃。哎

0: 快上！早上，
1: 报，吃饭耽误了，吃饭重要，任务重要。
0: 告诉你啊，完成不了突击任务，
2: 站好看。
0: 是，同志们，团师长下了死命令，咱们首战必须告捷。
2: 在我们身上还立一顿 K。
0: 狭路相逢，勇者胜，明白吗？云顶峰之战对咱至关重要，大家有没有信心啃下这块硬骨头？
3: 是。

0: 爸爸，等打完这场仗，让老黄回去给你做一大碗面条，多放点肉。
1: 班长，别说了，都馋死了。
2: 注意隐蔽，集中注意力，等待进攻信号。
1: 是。

0: 你们俩打掩护，
1: 是。
0: 老孙，我和你哥上楼道，我有他们。
1: 好。
0: 罗三亮，把那个车斧我断了他。
1: 是。

0: 连长，五班六班已经拿下了敌人半山腰的阵地，董村也带着六班控制住了与主峰的通路。
1: 这帮臭小子，这仗打疯了。
2: 报告连长，三班已经切断了敌人与云顶峰联系的电话线。
1: 好，小王、小陈，分头通知一排和三排，让他们从东南和西北两面同时夹击。告诉他们，今天咱们给敌人来一出四面楚歌。
0: 是。

0: 去把那个最高的给我炸了！
1: 是。
0: 司令，去把那个院长给炸了！
1: 是。
0: 班长，那我去吧。
2: 监护。
0: 班长，这么大的安保咱没见过呀！

0: 王冲啊你！王冲啊！
1: 冲不上去！
0: 段公，你别挡住了武魏，赶紧冲！
1: 孙大光，你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有些事情可以一次就好，可有时候，
1: 哎，把这些东西运到井下，今儿就可以收工了。
2: 炸药和雷管混装调运，这可是违规的呀！
1: 哎呀，就一下的事儿，我女朋友还在外边等我呢。哎，你不一会儿还得去接你闺女放学吗？别让孩子等久了。
2: 中，就这一次。
0: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安全生产，守住生命的红线。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

0: 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嗯。裴大爷，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不点那俩空眼是出事的。
5: 我埋不点，我这是俩空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您是相声演员
7: 啊？对，
6: 太好了。
7: 好吗？
6: 不瞒你说呀，
7: 哦，
6: 我呢是一个歌剧演员
7: 啊。
6: 歌剧演员，你看这座位，演员，
7: 你说完这句话你自己信吗？说完了
6: 我自己信吗？像话吗？
7: 你是唱歌剧？
6: 你听我这发音呢，唱歌剧靠后，演员演员演员，
7: 靠后就是往后倒啊，
6: 找这发音的位置。
7: 那咱聊一聊，
6: 聊聊。
7: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6: 哪
7: 个？
6: 还得有学校呢。
7: 啊，你在你们家里后院练出来？
6: 不是，对对，哦，对，是得有学校啊。
7: 哎，
6: 大学呀，还得是。
7: 对，
6: 大学呀。
7: 啊，在哪儿？
6: 我毕业于西宁歌剧院。
7: 这瞎说了，开始啊！您是瞎说了。
6: 谁瞎说呀？
7: 歌剧院那是个剧院，那不是学校。
6: 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
7: 哎，你说那地儿是不是离平谷近呢？你说那地儿
6: 没听说过。闹州跟平谷有关，我们这又不产桃。不是，我那简称叫悉尼歌剧院，
7: 全称呢？
6: 全称叫悉尼歌剧歌剧职业技术学院。
7: 哎呀，好，
6: 哎，跟你这不一
7: 样。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6: 啊，
7: 你们学校有烹饪专业吗？面点、美容美发、抓钩机什么的教不教啊？
6: 你说那是技校，
7: 像话吗？
6: 我们这是艺术学校，我那毕业证上写的清楚，悉尼歌剧。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7: 哎，还想不起来了，还编不上来了。
6: 这个职业技术学院，叶大奔写的，
7: 你家伙
6: 清楚。
7: 你让几位评委听听，技校咱就不挑你了，还业余大学的，您不怎么样？
6: 哪个业呀？
7: 啊？
6: 哪个业呀？
7: 业大业余的业，
6: 夜晚的夜。

0: 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晚上唱歌练习。
0: 你这可瞎说！
1: 什么？
0: 学声乐的大伙儿都知道，早晨起来喊嗓子。
1: 你这叫一点都不懂，我们比他们用功。
0: 您呢？
1: 我们从晚上喊到早起。
0: 你们喊一宿？
1: 我，你想我在国外生活非常清贫呢。
0: 啊，
1: 我去干嘛？我学习去了。
0: 学习，
1: 我得用功啊。
0: 啊，
1: 再说晚上练习它有原因呢。
0: 什么原因？
1: 一般呢，晚上的夜深人静
0: 啊，
1: 没有噪音呢。
0: 没噪音，
1: 是不是？一般我们找比较空旷的地方。
0: 哪儿？
1: 马路边上啊。
0: 马路边
1: 练这声音，打远不打远，
0: 啊，
1: 有没有穿透力？
0: 是是是，
1: 像什么商场门口，门口好多那空场广场啊，有时候赶上阴天下雨，我们也坚持练。
0: 哦，
1: 地下，
0: 地下，
1: 哎，地下有回音，听自己那发声，往那一站，
0: 怎么练呢？
1: 哎，钉子步站好，这手一扣，
0: 哦，扣手是
1: 钉子步，哎，跟那唱快板的都差不多。
0: 哦，
1: 咪咪咪妈妈妈，哎，是这味儿不是？
0: 哦，是
1: 是这意思吧？
0: 哎，是
1: 准备，
0: 哎，准备，
1: 准备。
0: 啊，
1: 开始，
0: 开始，
1: 到，到，到，打轮，
0: 哎，
1: 停，
0: 行了，
1: 你这个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下一步就开始开票了吧？
1: 有时候也不计时，
0: 什么不计时啊你？
1: 啊，
0: 好家上地下给人看车去你？
1: 我在国外，我勤工俭学，我得工作挣钱呢。我上班的时候，我都不忘记练习。你看这个，到，
0: 哎，
1: 到，
0: 行了，行了，甭练了，
1: 他们都爱找我看车。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嗯，
0: 那个，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问你一句话，
1: 嗯，
0: 你是唱歌剧的？
1: 啊，
0: 几位，咱们大伙儿注意啊！现在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人，这叫什么，知道吗？文艺骗子，到哪儿我会这，我会那，到处蒙钱，就这种人。今儿咱们想办法，我也治治他。哎，
1: 嗯嗯，
0: 唱歌剧的。
1: 哎，您好，您好，
0: 太好了，
1: 你认出来了，你认出我来了。
0: 我没见过你，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唱歌剧的？
0: 没什么名气，地下唱有什么名气
1: 啊？你别老提那事儿了。
0: 那个，既然这么好，这，您会唱？
1: 我会会会。
0: 来这么多好朋友，
1: 是是，
0: 咱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出歌剧，你看怎么样？
1: 我不是你哪会去？
0: 我行啊，小
1: 不是这不成啊！这个场合大伙儿来是听相声来的，
0: 不，
1: 各位评委老师来是
0: 没有，
1: 你这不合适，
0: 没关系
1: 啊，你
0: 大伙儿都想听听你这歌剧这味儿。
1: 是我，关键是你行吗？
0: 我还行，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以前学过点倒是，啊，主要是听您呢，主要听您啊，开着抓钩机唱歌剧那
1: 哪有抓钩机的事？
0: 是不是？主要听你，
1: 不是那你真会吗？
0: 会。哎。
1: 你怎么什么都会？
0: 哎，对，相声演员什么都会。来吧，
1: 能唱，来，
0: 能不能唱？
1: 能唱。
0: 哎呦，那太好了！
1: 你都会，我怕什么？
0: 对，会。
1: 他都会了，我这闹着，我怕他吗？
0: 对啊，对，闹着的。
1: 来，
0: 哎，
1: 啊，
0: 大伙儿还真欢迎，
1: 当着大伙面我还让着你，
0: 哎，
1: 你点，
0: 用我点，
1: 还是让你点？
0: 好，
1: 点什么都一样啊，点吧，点什么都一样，
0: 点什么都一样，这我听出来了吧，阿姨？哎，点什么都一样。
1: 你我还让着点你。
0: 哎，对，好嘞。
1: 嗯，
0: 白毛女
1: 什么？
0: 白毛女。
1: 行了，这我倒听过呀，行了，
0: 啊，这倒听过这话。
1: 哦，白毛女，
0: 哎，对，
1: 唱哪段啊？
0: 什么唱哪段？
1: 长着呢，中段是后段还是前段啊？
0: 你吃鱼来了是怎么着？
1: 不是中段，唱哪姑节？
0: 姑节？
1: 我们按姑节算。
0: 好家伙，唱这么一姑节啊！告诉你，
1: 姑节，
0: 仨红头绳，
1: 经典唱段。
0: 对，
1: 仨红头绳。
0: 哎，
1: 你演谁呀？得分角色，
0: 是，
1: 嗯，
0: 两个角色
1: 啊，
0: 我演杨白劳，
1: 杨白劳，我呢
0: 喜儿，
1: 好，明白了，
0: 哎，
1: 我再这个重复一遍啊，
0: 好，
1: 这个白毛女，
0: 哎，
1: 扎红头绳这个选段，
0: 嗯，
1: 你演杨白劳，
0: 对，
1: 我演喜儿，
0: 是，
1: 谁演白毛女啊？哎呀，露怯了啊，陈曦，
0: 哎，
1: 要不愿意跟你唱就在这儿，什么都不懂，没有白毛女啊。这怎么唱啊？你这唱这，你不行，把何云伟弄上来，他倒像他的。
0: 我
1: 啊，咱临时合作一场，演个小品什么的。
0: 我那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1: 怎么还不幸的消息呢？
0: 喜儿就是白毛女。
1: 对，
0: 哎呀，
1: 喜儿就是白毛女。
0: 你是知道是不知道？
1: 我跟你开玩笑，
0: 我跟你逗吗？我。
1: 白毛女，
0: 中间这选段扎红头绳，
1: 罢了，
0: 哎，
1: 开始演唱。
0: 对，
1: 在演唱之前呢，当着各位观众的面，我得跟你说一说戏。
0: 你要点脸吗？你
1: 干嘛呀？这是？
0: 你给我说说戏。
1: 那当然，我是专业的，你是。

0: 业余的呀。
1: 说说说，
0: 你看我就提醒你一下，歌剧虽然以唱为主，但是表演非常重要
1: 啊。是
0: 你刚才也介绍，你演那个人物是杨白劳，
1: 对，
0: 是一个穷苦人，让地主恶霸给欺负，
1: 很惨。
0: 所以说你一上台，你的面部表情要惨一点，痛苦一点。你越惨越痛苦，越能衬托出地主恶霸黄仁他有多坏。我们大伙一块痛恨他，
1: 行，
0: 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开始。
1: 我惨一点，
0: 惨一点，
1: 我把我们家那惨事都想。
0: 注意表情，
1: 行行行，
0: 好好表演，
1: 再来，
0: 来来。这忒惨点的，这个
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扎起来，哎，咋呀嘛扎起来。
0: 中罢了抵押，吃罢了饭呐，老梁昂口儿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当当，老头子，
1: 哎，老婆子，
0: 哎，你说咱俩唱哪段？
1: 你爱唱哪段唱哪段。
0: 唱起了白毛女呀，观众那真喜欢。
1: 抬抬，出去。
0: 干嘛这急？
1: 你让大伙看看，你跟个河漂子似的，你干嘛呢这是？
0: 这不是给大伙表演的吗？
1: 我让你演白毛女，你这干嘛？怎么还有老头老婆又出来了？
0: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我演白毛女，我头发都白了，我不是老呆的，我是什么呀？对不对？咱俩两口子，你是老头子，老婆子，让他给欺负了，
1: 呵，
0: 坏人，
1: 让谁给欺负了呀？不对，
0: 怎么了？
1: 咱俩不是夫妻，
0: 什么呀？
1: 妇女，妇女。
0: 哦，妇女呀、啊！
1: 哎，对对对，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别弄错了，
0: 你说清楚了，下回我这会的太多的容易串了。
1: 你再来一遍、
0: 啊，串了再来。
1: 我这表情都浪费了，哦、你
0: 妇女，妇女，
1: 哦哦，
0: 妇女。
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扎起来，哎，扎呀嘛扎起来。
0: 春暖花开，
1: 嗯，
0: 阳光明媚，俺们村召开第二届妇女大会。哎呀，这不是老杨头吗？
1: 啊，咋的？
0: 给公弟闺女买红头绳去了
1: 啊？
0: 没事，上我那边唠嗑。
1: 唠什么嗑？唠嗑啊？这是？
0: 怎么了？这是？
1: 你这演的是谁呀、啊？这
0: 不是演个戏？你干嘛老急着白脸的？这
1: 废话，你演的是谁呀、啊？这
0: 妇女呀、啊？
1: 这什么叫妇女？
0: 妇女主任？
1: 真要命、啊！
0: 不是干嘛？你怎么了？这就
1: 咱俩是父女关系，我饰演你的父亲。
0: 啊，父女关系
1: 不是那个父女。
0: 哎呀，你可急死我了！你说清楚了倒是。
1: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0: 啊，到底怎么着吧？
1: 真要命
0: 啊！
1: 很简单，啊、咱俩的词曲调一模一样，
0: 词曲调一模一样。
1: 最后人物关系一掉个圆满大结局。
0: 你早这么说，不就早明白了吗？
1: 一样的唱。
0: 哦、你的意思说咱俩这词曲调一模一样？
1: 对，
0: 人物关系一掉个，
1: 哎，
0: 圆满大结局。
1: 对了，
0: 错不了了，
1: 再来啊！
0: 再来一回，
1: 再来再来。
0: 你别老一时急着白脸。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再来再来再来。
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扎起来，哎，咋样嘛扎起来。
0: 啊，人家的爹爹有花戴，媳儿没钱不能买，扯下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爹爹捆起来，哎，捆呀捆起来。
1: 别唱了。
2: 你停停停！你说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你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3: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2: 真的？
3: 嗯。
2: 什么惊喜啊？
3: 离婚。啊、
2: 不是，为啥要离婚呢？
3: 哎，咱最后再商量一遍啊。
2: 啊。
3: 你今天要是能把那工作辞了，这婚可以不离。
2: 你辞什么工作呀？人我那个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培训才得到的，为啥要辞掉啊？
3: 不用辞了。咱办手续去啊！离婚，这不民政局吗？我东西都带好了，看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结婚证呢？
2: 当年山盟海誓的时候，让我给扔湖里了。
3: 你扔结婚证干嘛呀？
2: 寓意好啊，糊里糊涂的过。
3: 跟你结婚是我干过最糊涂的事儿。走，去民政局，啥也别说了。
2: 关键你都姓糊，他不糊涂能行？停，等一下，等一下，都有个问题啊，咱为啥来这个民政局啊？
3: 你表弟不在这儿工作吗？这么好的事儿，让他见证见证，大家一块乐呵乐呵。
2: 不是我表。

0: 老弟在这工作更不能来了，赶紧回去吧。
1: 赶紧走吧。
0: 回去吧。
1: 表弟。哎、
0: 不合适、啊、回去
1: 吧。表弟。
2: 嫂、哎、子。
0: 走。
2: 哥，你们俩怎么来了？接我下班。
3: 别到点儿了。
1: 那个我俩吧今天是打算。
4: 办一张会员卡。
2: 不是哥你别闹。咱这是婚姻登记处，只能办理结婚和离婚，你办什么会员卡啊？
1: 是，
0: 那你增一个项目。
2: 什么项目？
0: 跟我们办一个复婚。
1: 办
2: 不是，
1: 我俩要办离婚。
2: 离婚？
1: 嗯。
4: 他勾我，你看我干了啥事啊？咋的呢？
5: 什么情况啊？
0: 不是，他想跟我离婚，但我不想离，你得帮我兜着点这事
2: 儿啊。那我明白了。你放心吧，外人我都劝，更何况你了。
0: 啥意思？我还不如外人呗。
2: 别见外，里边请。
0: 啥呀这呀？
1: 坐。
0: 坐，没关系。坐。
2: 我想问一下，二位想办理什么业务？
1: 办离婚。
2: 不受理。
0: 哎呀，不受理呀、啊！快走吧。
1: 坐呀。
0: 快走。
1: 这不民政局吗？为什么不受理呀、啊？
2: 哥，为什么不受理呀、啊？
0: 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受理？你问谁呢呀？
2: 是
0: 你不受理，你得受理。不受理太假了。
5: 明白，我明白。
2: 那个我受理了，
0: 受理了。
2: 那个请二位出示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结婚证。
1: 那个结婚证吧。
2: 嗯。
0: 结婚证。当年山盟海誓的时候，扔湖里啦，
2: 没了。那不行啊。
0: 咋的呢？
2: 你办理离婚得先有结婚证才能办理离婚证啊。
0: 这么麻烦、
2: 啊、可麻烦了。
0: 哎呀那赶紧走吧，别吃饭了。
1: 对，那个我不嫌麻烦。不办一个吧，结婚证
2: 补吗？
0: 补吧。
2: 那我就走流程了、
0: 走
2: 来哥哥嫂子，请问你们二位为什么离婚
1: 呢？哎呀，结了婚之后啊就跟没这人似的。
2: 就跟没这人似的。这么说二位是异地
0: 同城
2: 跨区了？
1: 同区
2: 分居了？
0: 一块住。
2: 视力没什么问题吧？
1: 我两只眼睛都5.0。
0: 哎呀，
2: 这视力值这么高怎么见不着人呢？
1: 哎，工作时间不同呗。
2: 你什么时间？
1: 早9点到晚5点。
2: 你有什么时间？
0: 晚5点到早9点。
2: 你俩这是有时差呀。这是，你赶紧换个工作不就完了吗？
1: 就是的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换个工作不就完了吗？我给你推荐那些工作都多好啊。
0: 哎呦我天儿，你可打住吧。你给我推荐的都什么工作呀？啊，让我学美甲、练插花、戴个头套、当奶妈，不这是老爷们干的工作吗？
1: 这都多好的工作，你还嫌弃这嫌弃那的。
0: 哎呦我天，不，我给你推荐那些工作不都挺好吗？
1: 你给我推荐那些工作哪儿好啊？
0: 咋的了？
1: 干打精、当网管、夜店 DJ 一顿喊的 ，Put your hands up！ 一起呼，我
2: 哎呦，哎呦，
1: 哎呦，
2: 哎呦，
1: 一起呼，
0: 我后当。后当，那你这不挺喜欢这工作的吗？呜呜的，
2: 我看出来了，
0: 很喜欢这工作的。
1: 关键我嗓子受不了啊，我就这两下子了。
0: 那这样的话，咱就谁也别换工作了呗。
1: 那行啊，不换就不换，咱各过各的就完了嘛。所以说办手续就完了嘛。
5: 不是，
1: 离婚？
0: 哎呦我的妈，
1: 离婚！
0: 你跟谁来不了似的，离就离呗。
2: 那你说说的好好，怎么又吵起来了呢？
0: 他非得换工
2: 作。是，你这离婚不是简单的事儿，其实内容很复杂，好比婚后财产怎么分。
1: 婚后财产那我都想好了，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啊。
0: 哎呀嘿呦天啊，你真是一个大气的女人
1: 啊。可不嘛。
0: 啊，那行，你把我给你买的东西你都还给我吧。
1: 你真好意思张嘴问我要啊。
0: 对，拿回来。来，
1: 就你给我买那东西，我今天我就卖了，我都不带给你的。哎，手机啊，手机你给我买的，原价5000，现在我50我就卖它。
2: 我买
1: 啊。行，给你弟弟。
2: 谢嫂子，
1: 拿着。
0: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块手表当时买的时候是7500块钱，现在62块钱，
2: 我收了，
0: 拿去，
2: 这个值。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哎，这个眼熟吗？啊，你们家传家宝，结婚那天你妈妈亲手送到我手上的。今天我虽然不知道多少钱，我要卖了它。
2: 我出1000，
0: 我出1500，
2: 2000，
0: 2500，
2: 3000，
0: 卖它。啊，
1: 不需要了，弟弟，
0: 卖它，
1: 拿着，
2: 卖了，
0: 卖了，
1: 给我转账吧。
2: 不是，嫂子，我
1: 收着，收着，
0: 卖你就收着，
1: 去，
0: 回去把我妈那个顶子还有假牙都拿来卖。
1: 都卖你，
2: 嫂子，
1: 都买了，
2: 顶着就
0: 卖了，卖
2: 了，顶着，我顶不住了，兄弟，我买不起了，嫂子，你这
0: 买不起
2: 假牙就算了，
1: 来不起了，
2: 买不起，
1: 那你往边上稍一稍，
0: 咋的？
1: 别误伤着你啊，咱今天咱就好好算一算啊。来，郭自信，我看看这个包我给你买的是不是，给我摘下它来。
2: 是
1: 我的。
0: 哎呦我天啊，在我包是吧？好，你那头卡子我给你买的，给我摘下来它。
2: 哥
0: 摘下来。

0: 好，好，好，好，好，好，膏药我买的啊。
1: 哎，
0: 撕了它！啊，
1: 哎呦，漂亮，口红我给你买的，擦了，擦了。
0: 你要这样的话，
1: 咋的？
0: 来，郭自信，嗯，假牙我给你镶的，你
1: 哎哎哎，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哎，
2: 走的，
1: 走走走，
2: 擦擦了。这怎么？你在这干嘛呀？
1: 你干啥？
2: 这怎么还拔牙？拔上牙了呢？
1: 你哥这小身板不抗拔呀？
2: 你哥你干嘛呀？这非得离婚是吗？
1: 对呀，离吧，离
0: 离必须离
1: 离
2: 离，行离
1: 来吧，
2: 离我同意了，
1: 离
2: 这样，这婚必须离是不是？
0: 对，
2: 好，补结婚证照片带了吗？
0: 没带，
2: 补照片来。
1: 行，你补照片，我去补个妆，妆花了，
0: 回来，
1: 妆花了，
0: 没事，坐下拍，怎么拍？
2: 行了，补照片了，二位坐好啊。
0: 好。
1: 来，我
2: 不是结婚照片离得近一点儿。哎，照相得有个哎，看镜头，来转一点儿，转一点儿，再转一点儿。你俩肚肚飞呢？你俩呀，干嘛呢？往里转呢？怎么还往外撇呢？怎么？
0: 啊，往这边转呗。
2: 对呀，
0: 我说往这边转就往。
1: 你碰我干啥呀？
0: 谁故意碰你了？你在这挺碍事儿。
1: 快点甩了我一下！快甩了谁？
2: 你
1: 给我在这甩了谁呢？
2: 干嘛呀？咱俩一起到啊！不是，这弟弟的错。弟弟不应该让你俩坐的那么近，行不行？咱开心点，行不行，哥哥？
1: 你快赶紧拍吧，别废话了，
0: 快点，快点，快点！
2: 来，哥嫂子，看镜头，来笑一笑。笑啊！开心点儿，
1: 我开啥心呢？
0: 那
1: 我俩是离婚不结婚照，
0: 对，
1: 那他开心得起来吗？啊，
0: 开心不了，
2: 死活不开心呗，
1: 不开心呗，
2: 照不了，
0: 照不了。你咋还发起脾气来了呢？
2: 那是我发脾气的事儿吗？啊，我这是婚姻登记处，相机只记录幸福的瞬间，你俩一点不开心，我都拒绝按快门，我都。
0: 你还跟我越操守啊？
1: 你吐槽他干啥呀？你不说你能不能开心点儿？
0: 那你能不能快乐点儿？
2: 你俩想好没呀？啊，
0: 想好了。
1: 来吧，来，怎么？
0: 不就为了离婚吗？拍个照有啥的？笑笑就完了啊！
2: 来，这回好了啊，都学会笑，来微笑，来。哎哎，对，靠一靠我嫂子，嫂子，往哥身边哎倒一倒，哎哎，很好，来，听我口令，三二一。哎呀，你这笑得多么太自然了，
1: 笑好啊！
2: 那是特别，来挑一张吧。
0: 哎
2: 呦，
0: 哎呀，这给我累的。
1: 哎，这个
2: 好，
1: 这不行啊，这拍的。
0: 是人都大小眼了都。
1: 你是大小眼了。
0: 那说你呢？
1: 你看看后边，
0: 这脸都歪了。
1: 这不。
0: 我发现你不上相，还是本人比较好看。
1: 不是，他这根本都挑不出来呀，这
0: 是
1: 啥呀？
2: 挑出来了。
0: 哎呀，我哎，
2: 哥嫂子，结婚证我已经给你们制作好了。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那就看你们自己的了。给，来哥。哦。
0: 现在这么有效率吗？办证？
1: 哎，你别说啊，这结婚证拿手里还就有点沉甸甸的呢。
0: 谁说不是呢？你说这？
1: 你说我换个那个美甲的工作，是不是也能干得挺好？
0: 那不适合你。我要不我干网管也行。
1: 不是网管，那夜班对女孩不好。
0: 熬夜熬就习惯了，我觉得我还行。
1: 你就别犟了啊！我换。
0: 我换吧。
1: 我换。
0: 我换。
1: 我换。
0: 我换。
1: 我换。
0: 我
1: 说我换，你说你换谁换呢？
2: 过家家呢？
1: 没有，
2: 不是证都照完了，怎么还不回家呢？等着接我下班，
1: 走吧。
0: 哎，把包拿着。啊，
2: 我现在没下班，那个
1: 接不了一点。
2: 真是，
0: 哎，你说怎么又溜达到这儿来了呢？
1: 这不就是咱们当年啊，山盟海誓那个湖吗？
0: 用你说呀，我知道。
1: 我呢，决定换一个工作。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吧，在一块太少了，所以换完工作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珍惜你。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换工作。嗯，以后好好爱惜你，保护你。
1: 保护我呀？那等啥？那咱们幸福的生活下去吧。
0: 哎哎，那刚办的结婚证，你怎么又给扔你了？
1: 我不合计关键时刻他能帮我挡一刀吗？
0: 啊啊！哎，

0: 点到早九点的工作。
1: 哎呀，那我就换一个早九点到晚五点的工作。
0: 好，
1: 行，走了。
0: 好，
1: 换工作去，太开心了。
2: 非常高兴啊，
3: 是
2: 参加了央视的相声小品大赛。
3: 当然了，
2: 这回我们就算行了。
3: 哎啊
2: 啊！准备进了决赛之后呢，我也准备了一个节目。
3: 哦
2: 啊，跟以往的表演完全的不一样，
3: 不一样，
2: 即兴表演。
3: 哎，即兴的，
2: 随便来。
3: 哎
2: 哎，
3: 别随便，
2: 好好，
3: 别随便，别随便
2: 啊！
3: 咱参加比赛，你怎么随便来呀？
2: 那怎么呢？
3: 不，咱不是有节目，你这什么即兴没跟我说过可？
2: 这跟你说什么？你一个搭配演员。哎
3: 搭配演员你也得让我
2: 知道，你跟着我演不就完了吗？相声四门功课嘛，说学逗演吗？
3: 说学逗唱
2: 逗演
3: 逗，你还逗鸡演呢？逗演像话吗？
2: 说学逗唱，后来加个演，说学逗唱演。
3: 哎，行，演就演。
2: 演啊，
3: 你也得演个东西啊。你演什么呀？
2: 我演个东西
3: 啊。
2: 我演个什么东西？
3: 哎，我哪知道啊？你说的要即兴表演。
2: 即兴表演我知道啊。
3: 啊，
2: 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3: 啊，
2: 什么西厢西游包公案，这些电视你都得看。
3: 哎，我都看，和你演有什么关系啊？
2: 就这些个电视剧都能演呀，啊，
3: 就直接即兴演这些。
2: 对呀，啊，你随便说，这我都熟悉，
3: 都熟，
2: 都熟悉。
3: 和那，咱直接演一个，
2: 演呐，啊，
3: 演哪个？
2: 快点，快点，等不及了。
3: 你别等不及
2: 啊！啊，
3: 挑一个演呐。
2: 谁挑啊？
3: 哎，你挑啊！
2: 你挑，
3: 但我挑啊。
2: 废话，我挑你不会演，你或者就自杀了，你就。
3: 哎，嚯，不至于，我挑就我挑。
2: 你挑，
3: 我挑我熟悉的。
2: 你熟悉的呀？
3: 我最熟悉的是《西游记》。
2: 好，可以，没问题，来吧，快点，赶紧时间。
3: 什么就来吧？
2: 不是，就十分钟。
3: 嗯，我知道，你知不知道《西游记》？
2: 《西游记》是不是《西游记》吗？《西游记》西游的故事吗？
3: 哎，你说详细点。
2: 都熟悉啊，《西游记》每一集中间有个小标题，我熟悉啊。哎，
3: 那你说说吧。
2: 头一集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3: 啊，
2: 桃园三结义。
3: 哎，
2: 对不对？
3: 不对。
2: 嗯，
3: 桃园三结义那是三国的故事。
2: 对啊，
3: 我说《西游记》，
2: 我会的多呀。
3: 哎，不，
2: 想说西游三国，咕叽出来了。
3: 瞧你这词儿还咕叽，你就说《西游记》。
2: 《西游记》吗？
3: 哎，
2: 头一集吗？
3: 什么呀？
2: 猴王出问世。
3: 哎，这倒对。
2: 有没有？
3: 有。
2: 大圣闹天宫。
3: 有。
2: 困囚五行山。
3: 有。
2: 三吊芭蕉扇。
3: 有。
2: 砍屠逢三难。
3: 有。
2: 三打白骨精。
3: 有。
2: 知道为什么西游叫三国吗？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带三字的目录多。
3: 你等会儿，你这已然不是人话了。你们家管西游叫三国呀？
2: 你们家管姥姥叫外婆呀？
3: 哎，我这还没办法反驳他。
2: 不完了吗？演就完了嘛。
3: 那行，演西游记也长着呢。
2: 你挑，快挑啊！
3: 你吐死我，你这挑就挑啊，
2: 挑啊！
3: 我唱我最喜欢的，
2: 你来。
3: 大圣闹天宫。
2: 闹天宫，
3: 哎，这热了。
2: 玉皇大帝，
3: 哎，
2: 王母娘娘，
3: 是
2: 完了。这个是太白金星，
3: 有啊。
2: 这个什么什么观音菩萨，
3: 有。
2: 完了四大天王
3: 啊，
2: 哪吒，乱七八糟群臣往那儿一站，
3: 啊，
2: 这得有100多人吗？
3: 那不止。
2: 演我是能演啊。
3: 啊，
2: 玉帝下跪者何人啊？我是托塔李天王，我是这个，我是那个，这我能演 啊。人太多，我怕你受不了。
3: 是有点瘦，人太多了
2: 啊。对了，
3: 那咱人稍微少一点，
2: 稍微少一点，
3: 稍微少一点，那就来那个三打白骨精。你看，就一个白骨精，这也简单一点，对吧？
2: 三打白骨精
3: 是啊，
2: 白骨精变回一老头，
3: 哎，
2: 一老太太，一女的，旁边还有男妖精，这边师徒四人，还有白龙马呢。
3: 哎呦，
2: 你琢磨，
3: 这
2: 是我倒是能演啊。下跪者何人？
3: 哎，
2: 啊，我是唐僧，我是
3: 全都是一样，
2: 我能来，我能来，我怕你受不了。
3: 哎，对，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啊，我再挑一个，
2: 你挑，
3: 人少的，
2: 好像。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
3: 是什么？
2: 女儿国，对不对？我知道你要挑女儿国。
3: 谁要挑女儿国呀？
2: 我从你眼神里看到女儿国了。
3: 哎，我眼神里尽是眼屎，还女儿国呢？
2: 女儿国可以，
3: 女儿国人也多。
2: 你女儿国有什么？
3: 又是那个女国王，又是女大臣，还有这些百官都是这女的，还有好多那个老百姓也都是女的，你赶不过来啊！下跪者何人？哎呀，女儿，你赶不过来，你说。
2: 你挑啊！
3: 我这不正想呢吗？
2: 你想啊，你快点的。
3: 哎，咱就俩人
2: 啊，
3: 我挑一个困囚五行山
2: 啊，
3: 困囚五行山。
2: 可以
3: 啊，那就行，
2: 可以。
3: 那咱把这角色一分，
2: 我演谁？
3: 你演，哎，这么说
2: 啊，
3: 你演。

0: 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1: 啊，
0: 没有你的话，这西天都去不了。
1: 没有我，西天都去不了。
0: 对喽，
1: 我演通关文牒。
0: 哎，
1: 我演个纸制品。哎呀，我明白，没有生命力啊，往那一站。
0: 行行行，哎呀，
1: 盖章吧。
0: 像话吗？你还演个活物啊？
1: 还得演活的
0: 啊？
1: 我演谁啊？
0: 你演的是唐僧啊，
1: 和尚。
0: 哎，
1: 行
0: 啊，
1: 你呢？
0: 我演孙悟空。
1: 你是我徒弟。
0: 哎，啊，行行，我你徒弟，
1: 行吗？
0: 哎，行。
1: 大概什么内容？
0: 被压五行山嘛，孙悟空在五行山底下压着呢。
1: 你明白啊？
0: 啊，我明白。
1: 你明白就行。来吧，来吧。
0: 不是不是，你不明白。
1: 我知道，我能不知道吗？《西游记》倒背如流啊，猴王出问世到波生极乐天，我全熟。来吧，来吧。
0: 那行，那这样啊。
1: 啊。
0: 你看，我往这桌子上一趴，我就压到五行山上。
1: 那我搬山去。
0: 哎，搬山，
1: 我把山搬过来，搬山呀、啊。
0: 现场搬山
1: 啊！
0: 等会儿评委全上来了，你受了受不了这个？
1: 这什么呀？我、
0: 啊、
1: 这
0: 不是咱无实物表演，我往这一趴、
1: 啊，
0: 就相当于我压到五行山了。
1: 行，没问题。
0: 你那边一过来，就相当于到五行山了。
1: 可以，可以。
0: 行，那
1: 咱们俩还得区分区分角色，
0: 还有区分角色。
1: 我得唐僧啊！
0: 啊，是啊。
1: 我得拄个拐呀、
0: 啊。哎，你知道咱演的是唐僧，不是铁拐李。拄拐干嘛？
1: 我看那唐僧老拿
0: 那叫禅杖，
1: 禅杖啊！
0: 哎，
1: 禅杖，我这一转身我就唐僧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孙悟空，
1: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

0: 去吧。这唐僧都走到女儿国了啊？
1: 走哪儿了？
0: 女儿国，
1: 走过了。哎，
0: 走过了。咱这五行山，你回来？
1: 五行山啊？
0: 哎，五行山。
1: 五行山什么歌来着？
0: 什么？五百年呀、
1: 啊！我讲。嗯
0: 五百年，苍天上海，
1: 高了，
0: 一座高山，待贫僧踏山而过。你回来，你踏山而过，谁救我呀？啊，
1: 还得救你呢，
0: 多新鲜！咱俩还得对话呢，
1: 还有对话？
0: 是啊，
1: 那就说话呀。
0: 五百年，
1: 你太高了，这个一座高山，
0: 师傅，师傅，
1: 一只妖猴
0: 啊！
1: 待贫僧将其杖毙。哎，
0: 我觉得你这样的唐僧啊，真的用不着孙悟空保你西天取经。你能把孙悟空直接打死，你自己去西天行不行啊？去那女儿国去，直接一个人去，像话吗？你这
1: 怎么意思啊？
0: 你得救我，
1: 还救你，真是讨厌。五百年，
0: 别唱了，
1: 一座高山，
0: 师傅，师傅，
1: 什么人在叫我呀？
0: 我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菩萨，让我在这儿等您过来，保您西天取经啊。
1: 哦。怎么救你呢？
0: 哎，这你不知道怎么救我？
1: 废话，你没告诉我怎么知道啊？
0: 我没告诉你，你不知道
1: 啊？
0: 不是，你那八六版的这《西游记》，你到底看过没有？
1: 我是九零后。
0: 你是九零后？哎呦，你这长相有点延迟啊！你这个。啊，
1: 不是，你怎么救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我这儿有个封条。
1: 封条呢？
0: 无实物表演，你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接封条是这意思？
0: 对呀、啊、
1: 行，接封条，接封条。
0: 等等，我问清楚
1: 啊，
0: 接封条你会吗？
1: 就一撕就完了。
0: 不、啊、好嘛，你跑这干嘛来了？一撕就行了。
1: 我常接我们家箱子。
0: 不是，这儿的封条不用手接，
1: 用嘴呀。
0: 啊， 啊是是是，不是咱们用嘴
1: 啊，
0: 念咒语，
1: 还有咒语呢，
0: 六字真言，
1: 什么词儿？
0: 俺巴尼妈咪哄，
1: 俺巴尼妈咪哄。行，我知道了
0: 啊，这样啊
1: 啊，
0: 这就是我那封条，
1: 这就是封条。
0: 哎，我往这一搭，你到时候救我。
1: 他妈，你要上菜是怎么的？
0: 哎，这不是你搞不清楚，我给你来。
1: 行，没问题，没问题，行了吧？
0: 来吧，
1: 五百年一座高山，
0: 师傅。
1: 哇，什么人在叫我呀？我知道了，你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特地等我，让你保着我去西天取经，对不对？
1: 对。
0: 哎呀，那我怎么救你呢？
1: 你只要把这封条接了就行了。
0: 接封条啊？
1: 啊，
0: 什么什么的，
1: 安
0: 安安安。

0: 哦，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子母河。
1: 喂，你等会儿，你这是五行山？
0: 我这女儿国。
1: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名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谢谢大伙儿热烈的掌声
4: 啊！谢谢
3: 观众，还真热情
4: 啊！那可不
3: 是不是、哎、热情到什么地步呢？
4: 您说说，
3: 就跟这两天咱们北京的天气一样
4: 哦，
3: 是不是太热了？
4: 热，
3: 北京这两天天儿多热！
4: 好家伙，
3: 你今儿我看那地表温度达到好几十度，
4: 四十了，
3: 热到什么地步？各位，
4: 您谈，
3: 尤其我们家呀，
4: 哦，
3: 这两天最热的时候啊，
4: 嗯，
3: 我们家热得快炸了，知道吗？
4: 嗯，开空调啊，
3: 嗯，
4: 开空调，把空调开开不好了吗？
3: 开空调管用吗？
4: 你热你可不开啊，那要不然你烧锅炉。
3: 你看这捧哏演员是没听懂吧？
4: 什么
3: 没听懂？别研究了，我跟大伙聊会儿天好吗？
4: 啊，你聊你的吧、哎、
3: 这两天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4: 开空调啊。告诉你开空调了、嗯、干嘛？你对空调这俩字特生僻是吗？没见过啊，小遥控盒那一按你刷就凉快了
3: 啊。是是
4: 啊明白了、
3: 嗯嗯、
4: 家庭条件不好、
3: 嗯、
4: 买不起空调、
3: 嗯、
4: 买不起空调你买个电扇、
3: 嗯、
4: 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
3: 是是是、嗯、
4: 买不起旧的你买个坏的拿手摇着它不也有分吗？那么着为难自己呢？
3: 没听懂吧？
4: 什么
3: 没听懂？别言语了，我跟大伙聊会儿天。
4: 你聊你的。
3: 这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4: 开空调。你有病吧？这一句话说三遍，
3: 我再说最后一遍，
4: 你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喜欢空调。
3: 我再说最后一遍，你听明白了再说话。
4: 我听什么？
3: 我问你，这两天北京天热不热？
4: 热。
3: 热吧？
4: 怎么了？
3: 这两天天热，我们家烧开水，烧开水储暖壶里边这热得快炸了。他乐的
4: 哦，是那，是你那烧开水那热得快
3: 炸了。
4: 哎呀呵，就别嚷嚷，我知道是
3: 开空调管用吗？
4: 不是，那玩意儿挺便宜的，几十块钱你炸你扔，你再买一个。
3: 您容我往后说了吧。
4: 你啊、嗯，
3: 你让我说话了吗？
4: 我
3: 这刚跟大伙聊会儿天，我说热得快炸了，你瞧这倒霉玩意儿旁边一仗跟藏獒似的啊。
4: 谁呀、
3: 啊？开空调啊！开空调啊！汪汪！开空调啊！
4: 我没叫唤出来。我没叫唤出来，
3: 我可恨这人！你这说的我就不爱理他，你都不是人话，各位。
4: 不是你老说炸了炸了，我这什么炸了？
3: 热得快炸了，什么玩意儿炸了？多明白呀、啊！还让我烧锅炉，你们家夏天没事弄四个锅炉玩是吧？拿手搂着暖和是吧？
4: 谁呢？
3: 还买不起空调，买一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一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一坏，拿手摇着也凉快。我得给自己咬死，我得。
4: 不是兄弟，就刚才你那话谁能听得懂？再说就能热得快，现在当今社会谁还用啊？
3: 还谁还用？我就用啊。
4: 哎哎，
3: 我跟你说，你这智商也就捧哏了，你牙还得掉，我告诉你。
4: 你别废话了，我没听清楚，一热得快你就跟我说跟我智商有什么？不是、
3: 啊、
4: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
3: 你看大伙儿就看出区别来了吧、
4: 嗯、
3: 什么叫逗哏，什么叫捧哏、
4: 嗯、
3: 咱不说形象好坏，这脑子智商就差很多。
4: 谁呀说的？
3: 而且一般逗哏演员会的都多，承认吗？承认吗？
4: 逗哏演员会的都多，
3: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不算什么，还得有才艺啊，还得有才艺啊。
4: 还
3: 哎，你叫提的才艺。

0: 你听着这个，
1: 你
0: 马上说练完了以后啊，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我也不去了，我也不去了，太危险。
0: 什么？
1: 你再说说那绝活叫
0: 挖掘机拍胸口？
1: 那玩意儿怎么练呢？
0: 你哈气，大挖掘机大伙见过啊？挖掘机挠那样的
1: 挠，
0: 哎，他站在那个车头了，挠后边一喊开始，那挠啪啪啪，有500下。是吧？练练
1: 一下我就废了，还带节奏的。
0: 那是、啊、
1: 我这绝活不能演，
0: 那
1: 不能演，
0: 干嘛呢？
1: 我这绝活只能演一回，
0: 这是啊，
1: 绝活是绝活啊！我这
0: 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
1: 呵，
0: 我练习的就多了。
1: 还有您跟我还不一样，
0: 尤其最近跟大伙说我在学习什么呢？
1: 您说说，
0: 学习这个表演。
1: 嗯，
0: 因为我认为这个表演对咱们相声帮助太大了。
1: 哦，
0: 为什么呢？相声很多作品当中得刻画人物，
1: 嗯、
0: 所以加强表演。马季先生当年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1: 他说：“
0: 说学演唱都在其中。”
1: 哎，
0: 还加一门表演，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有机会吧，有机会。他呢，要是练这个绝活以后，我就呢可能没有搭档了，
1: 哎、
0: 我就啊
1: 对 对
0: 转战影视界、
1: 嗯、
0: 或者是话剧舞台，加强一下表演。
1: 没事，
0: 再跟大伙儿。
1: 您这说话有点夸张了，
0: 谁夸张？
1: 再有一个，您现在刚想起这表演来，
0: 怎么
1: 有点晚了？晚了，
0: 什么意思？
1: 因为前几年我就拍戏了。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让大伙看，你这么
1: 什么毛病？
0: 拍戏了，
1: 嗯，
0: 《熊出没》里边我看过你，
1: 谁？
0: 那熊二是你演的，是吧？
1: 谁呀、啊？
0: 你那台词我记得呀，
1: 嗯，
0: 熊大光头强又来了，是不是？是不是？
1: 行了，谁演那个
0: 呀？不是你这模样，你能演什么呀？
1: 还能演什么
0: 啊？
1: 你甭管我演什么，
0: 嗯，
1: 在表演上，别人不说，我肯定比你强，你信不信？
0: 不是，今儿怎么这天热的？要疯啊你啊！
1: 没疯，这屋有空调。有时候疯什么？
0: 把空调关了快点。
1: 没听说过。
0: 我腻歪这空调啊！
1: 没听说过吗？
0: 你还比我强演戏？
1: 哎，对了，
0: 你要不服，当着各位观众，咱 PK 一下，敢来吗？
1: 哎呦，我还怕你这个？挖掘机我都拍胸口了，我还怕你这个？
0: 你要真……
1: 哎呦，我去，我看不透。
0: 你要是真拍，我今儿就认输。
1: 我没听说过，
0: 我就服了，我就服了。
1: 咱还说表演
0: ，PK 一下表演，
1: 来来。
0: 即兴，咱现场别说相声了，
1: 嗯，
0: 演一回怎么样？
1: 你说演什么？
0: 演一回即兴啊？
1: 什么即
0: 兴？即
1: 兴
0: 啊？
1: 你说说。
0: 这两年大伙都知道，好多的那个卫视的综艺节目，
1: 哦
0: ，PK 这演戏的
1: 是，
0: 就那节目就是即兴出个题，也不告诉你，也没有台词，就告诉你个人物，你就演，敢来吗？
1: 可以啊，
0: 行吗？
1: 我怕你这，
0: 那我琢磨琢磨，
1: 可以，
0: 行吗？
1: 你说什么？
0: 我演一什么啊？
1: 嗯嗯，
0: 破案的戏行吗？
1: 警匪？
0: 哎哎哎，悬疑。
1: 可以，
0: 悬疑的有点悬疑色彩。
1: 现在流行这个，
0: 哎，破案的戏，好吧？
1: 可以，
0: 两个主要角色。
1: 哦，两个，
0: 两个主要角色，
1: 嗯，
0: 得符合咱们的这个人设啊。
1: 好，
0: 想想，嗯，哥俩，
1: 哥俩，
0: 亲哥俩，
1: 好，
0: 双胞胎，
1: 哦，
0: 一奶同胞，
1: 双胞胎。
0: 哎，哥哥呢叫白天，弟弟叫黑夜，好吗？
1: 他们哥俩是退烧药。
0: 这节目还得走医保，我告诉你，退烧药干嘛呀？
1: 白加黑。
0: 白加黑不是宁子白天黑夜，
1: 我没听说过，刚才你自己说的
0: 啊，
1: 亲哥俩双胞胎，
0: 对啊，
1: 不一个姓儿，
0: 谁说不一个姓儿的？
1: 一个姓白，一个姓黑，
0: 名字叫白天黑夜。
1: 哦，
0: 他们有共同的姓儿，
1: 他们姓
0: 梅。
1: 哦，
0: 梅兰芳的梅。
1: 哎呀，这哥俩真累得慌，没白天没黑夜，不知道忙活什么这玩意儿。哎呀，
0: 好不好？
1: 行行，
0: 我分一分角色啊。
1: 哎，
0: 我呢演哥哥。
1: 哦，
0: 好吧，我也演弟弟，我演俩。
1: 我演俩，
0: 我演俩，为什么呢？我是逗哏演员，我演的好啊，我演俩，我演俩。
1: 好
0: 啊，
1: 那我扮演挖掘机，我现场拍你就完了。
0: 干嘛呀？这是
1: 你说分角俩，凭什么你都演了你？
0: 我演技好吧？
1: 你
0: 为了突出我演的好，怎么看得出来呢？演亲哥俩双胞胎，长得又一样，生活环境一样，但是哎，通过细腻的表演，就能让观众看出区别来。
1: 行行行，我不管你，我不管你，我就问你，我演什么？
0: 你也来主要角色，
1: 我来什么？
0: 好吗？我琢磨琢磨，你来什么的？
1: 啊，我得有角色啊！
0: 你这主要角色，
1: 哎，
0: 慢慢想、啊。
1: 哎，对对对，
0: 你这么着，
1: 嗯，
0: 你呢演我们邻居？
1: 哦，邻居，
0: 好不好？
1: 嗯，
0: 住在我们隔壁，好不好？
1: 隔壁老王，
0: 你看
1: 你给我安排这隔壁老王，朋友们，他让我
0: 不要说，你看你这话打你嘴里说出来就显得那么牙碜，
1: 嗯，
0: 知道吗？你说的洋气一点啊，
1: 说啊、嗯，
0: 你演隔壁王叔叔，
1: 哎呦呵，就
0: 王叔叔，
1: 还王叔叔，
0: 你看听起来就俏皮多了。
1: 哎呀，行了，甭卖
0: 王叔叔，
1: 我就问您，
0: 嗯，
1: 这戏开始以后，我什么时候说台词？
0: 你看那即兴啊，
1: 什么啊，
0: 即兴啊，
1: 什么即兴？
0: 你等啊，我们这哥俩聊天。这哥俩一聊天一聊天，情到深处，你看结果也差不多了，你就出场，你就说
1: 情到深处，
0: 情到深处。
1: 那我知道你们哥俩情多深呢，我
0: 就即兴就在这儿呢，感受吗？
1: 哦，
0: 演表演感受吗？ 再者说
1: 随时，
0: 那当然，而且你说你没有台词。

0: 也可以表演。嗯，好演员的没有台词一样啊。
1: 是啊，
0: 这你琢磨琢磨，我俩在屋里聊天，你作为隔壁王叔叔，你干嘛呀？
1: 我干嘛？
0: 你能干嘛呀？
1: 我干嘛？
0: 偷听啊。
1: 哦，我是窃取情报。
0: 你偷听啊！
1: 我有情报。
0: 用北京话说，你扒窗户根儿啊！
1: 哼，这个词汇太老了。
0: 扒窗户根儿，你就扒着我们窗台儿偷听，一样演的。
1: 哦，
0: 扒窗户偷听，知道吗？
1: 哦，我感觉有点那个间谍的意思。
0: 哎，你就记住，一会儿我表演的时候，你扒住了就行了。
1: 我扒住了，
0: 扒住我们的窗台儿。
1: 嘿，
0: 我们家住74层，你扒
1: 我扒不住啊！
0: 啊，
1: 我扒不住，70多层，我扒得住吗？我在上面
0: 感觉就完了
1: 啊！行，
0: 好吗？
1: 咱开始，
0: 可以，咱们就这么点人设就开始即兴表演了。
1: 来吧，
0: 准备啊！
1: 看我的演技就完了。
0: 准备开始啊！
1: 来吧。
0: Action！
1: 你等我。
0: 什么？
1: 吓我一跳，说了句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你还拍过戏呢？导演喊那开始英文 Action。
1: 唐山的导演还艾克森，
0: 管是哪儿导演不许是唐山的吗？
1: 啊，是是，许
0: 艾克森。
1: 那您说开始就完了，
0: 你甭管我
1: 啊，对，
0: 你表演
1: 开始，
0: 你扒住了
1: 我啊，
0: 你开始了呀，
1: 我现在就扒着，
0: 开机了，扒住了
1: 啊，我这就扒着，
0: 你扒住，
1: 我这么着
0: 扒住，
1: 扒住，扒住。
0: 你瞧这模样还是熊大，你看没有？这
1: 不是我这
0: 扒表情啊？
1: 什么表情？
0: 偷听啊！
1: 偷听，
0: 把耳朵竖起来呀、啊！
1: 我是兔子，我还竖起来。
0: 对，偷听，敢偷听？
1: 哦，这
0: 好奇，好奇，
1: 这
0: 乐一点的。
1: 哼，
0: 这离傻子，
1: 我怎么跟傻子似的？我啊，就这样，
0: 扒住了，别追，准备，
1: 行，
0: 准备，哎，开始。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哥哥。哼，我一直在找你，我的弟弟。妈妈最近好吗？
1: 嗯，
0: 妈妈最近很好，反而我看你最近不太好。你怎么知道我最近不好？你最近好不好？你心里没数吗？我最近好不好？我心里当然就扒住了，扒住了。我最近好不好？我心里当然有数。反而我看你最近不太好吧？明明是我问你最近好不好，怎么变成你问我最近好不好了？那你问我最近好不好，我也问你最近好不好，咱们俩人最近到底谁不好？
1: 我不好。我不好，行了吧，赖我。
0: 别起哄，我问你了吗？
1: 不是，就你们这哥俩来回这么聊天问好，那得问得多的呢。
0: 快了，快着什么急？还4个小时就完了。
1: 4个小时，我扒不住4个小时。
0: 我先得让观众看明白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冲这边说话是谁？冲那边说话是谁？
1: 是，
0: 马上就到你了，不要着急好吗？扒住了，准备开始 ，Action！ 扒住了，扒住。
1: 这我老忘这个，
0: 乐着点儿。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哥哥。
1: 他又找他一回。
0: 我一直在找你，我的弟弟。
1: 嗯，他还找他呢。
0: 妈妈最近好吗？
1: 他妈老出来。
0: 你怎么这么贫呢？你怎么？
1: 干嘛这是？
0: 拍戏不用捧哏的。
2: 好。
0: 不要搭茬。
1: 不要讽刺我们捧哏的，这是。
0: 马上就到你。
1: 不是，那我得说话呀。
0: 快了，
1: 我
0: 马上就到你，稍微等一下，寸住了好吗？准备开始好吗？哎，稳当住了，跟个人似的，稳当住了。
1: 什么叫不跟人似的？
0: 稳当住了，
1: 咱说话。
0: Action！
1: 啊，就
0: 乐着点，乐着点。哎，
1: 老是乐着。
0: 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哥哥。我一直在找你，我的弟弟。妈妈最近好吗？妈妈最近很好。反正我看你最近不太好吧，你怎么知道我最近不好？那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呀？出新词儿了。嗯，
0: 我问你，小王是怎么没的？
1: 小王
0: 那天发生了什么？难道你忘了？
1: 嗯，
0: 那天你回到家，你接到了小李的电话。
1: 小李
0: 对面传出却是小张的声音。
1: 嗯，
0: 你知道吧，小张是老赵的儿子
1: 啊，
0: 老赵又偏偏喜欢杨婶。
1: 哎呦，
0: 那老宋又算什么呢？因为老周不再烧锅炉了。
1: 哎呀，
0: 老强说过，他退休以后，欧阳妹妹才是他的接班人。老王，
1: 嗯，
0: 你说到底是谁害死了小王？
3: 我不知道，我就是个邻居。王叔叔要搬家了
0: 吧？不是，你看我让你说话，问你了，你又不张嘴了。你像
1: 哪有你这样的？
0: 怎么了？
1: 你这里边人物太多太乱，我脑袋都快炸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脑袋都快炸了。
0: 哦，你脑袋都快炸了？
1: 那可不。
0: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
3: 啊，
0: 你开空调啊！
1: 别说了。
4: 我叫方清平。我爷爷叫方世玉。

自由市场的市，监狱的狱、啊、很多人呢、啊、初次见我都认为我这个前额骨很特殊，像不像周口店猿人头盖骨。我一琢磨，我要能生活在原始社会太爽了，天天吃烧烤，愿意在哪儿烤在哪儿烤，不可能说烤到一半过来个猿人把炉子给我抄走，三分熟五分熟我想怎么吃怎么吃，甭担心致癌，原始社会没有养生专家，没人吓唬大伙儿。我穿的也时尚啊，冬天穿皮草，虎纹豹纹全是真货，原始社会没有高仿，猿人不会造假，猿人进化成人的标志就是学会造假了。夏天啊，穿的又凉快又性感又省钱又环保，甭不好意思，大伙儿都裸奔，谁也甭笑话谁，喜欢上哪个女猿人了，给他块烤白乳就跟你回山洞，那是真正的裸婚呐、啊！你名下有几个山洞？你爹妈趁多少标枪？不用考虑，只要俩人性别不一样就行。唯一的遗憾吧，就是这个原始人寿命太短，平均年龄不到14岁，没参加中考就夭折了。其实啊，我就希望自己是一条鱼，对，鱼的记忆力只有7秒，不可能得抑郁症。两条鱼见面永远是那句话，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游一圈又碰上了，还这句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这是永久性话题。我喜欢上这个美人鱼了啊！我媳妇刚要跟我吵架，吐一气泡把这事忘了，继续跟我秀恩爱。要说起来呀、啊、我跟动物有缘，为什么呢？是兽医给我接的生。您别乐，因为那个年头啊交通不方便，我们家呢离着医院又远，我妈要生了，我爸一着急进家门口那兽医站了，汤大婶正给驴接生呢，我爸说上我们家看看去吧，我媳妇要生。汤大婶看了我爸1分钟，你取什么呀？人给人接生您行吗？到我们家嘁哧咔嚓给我接生下来，哎，大哥给您道喜，公的还是牲口。后来呀、啊、接完生回到这个兽医站，再一瞧那小驴儿，好，没生出来，憋死了。我爸爸说我这命是拿驴命换的，所以现在人家问属性啊，我说自己属驴。而且我从来不吃驴肉火烧，驴皮阿胶啊，驴打滚都不吃。人得懂得感恩，我们小时候那个社会风气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街上有个老人摔倒了，一般人呢不敢扶，我们小时候到了6.1这天，大街上的老太太就不够用，因为老师号召我们做好事儿，这帮孩子没创意，你知道，就知道扶老太太过马路，只要老太太往马路边一站，过来一帮孩子就给拽马路那边去。那时候那老太太小脚费挺大劲走回来，过来一帮孩子又给架过去，老太太不走啊，赖着俩孩子抄腿给抬过去，老太太眼望着家门口一天回不去，急得躺地下抽风。这一晃啊身体也不行了，哎，找了一家兽医站，长寿医疗站呢，大夫一看我这个化验单直皱眉，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一听腿都软了，媳妇儿房子

0: 都八成新呢。这就归别人了，我太亏了。大夫还念叨，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你说这行业能大喘气吗？大夫又看了看我病历啊，说我很严重，他看不了，得挂专家号。好，第二天花200块钱呢，挂一个专家号，推门一看，还是昨天的大夫。你进步得够快的，一晚上成专家了。大夫说，我本来就是专家，昨天替别人值班。那你昨天给我看了多好啊，你得的是200块钱的病，昨天那耗15块钱，昨天给你看医院亏185。又看了看我这化验单，什么事都没有，回家吧。不是，你昨天不说很严重吗？大夫说很严重，专家说没事儿。也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反正这爱怎么着怎么着吧。难怪这家医院呢，私立的，没两天就给查封了。说到这个医院呢，我们家方太啊说了，说等到我的重孙的那辈儿啊，医学高度发达，那时候啊，每个人都到社区防疫站呢注射一种疫苗，细胞超强再生，人长生不老。方太说了，疫苗走医保，报销75%。哎，那年头没有养老金了，超过20000岁，征收浪费地球资源税，也没有计划生育一说了，禁止生育。那净是来的没走的，地球盛不下呀。那时候那最矮的楼房，20000层。下楼6回狗，坐1个月电梯，一梯10万户，层层停啊。你别认为长生不老是好事呢，两口子过好几万年了，那点悄悄话说几十亿遍了，翻过来调过去，说的人听的人都想吐。还不让生孩子，俩人在家干嘛？说离婚再找一个吧，禁止生育，没有新人，身边的熟人都找过2轮了，实在没辙了，上医院央求大夫，您弄死我得了，我真活腻了。大夫挺为难，哎呀，弄死你细胞超强再生，你还得活过来呀、啊、我是无能为力了，你看看中医吧。到中医院一瞧啊，活腻了的人太多，现在挂号250年之后才能看上，等不了啊。从号贩子手里买一高价号，老中医给号了号脉，你没病啊？是没病，我是来找死的。哦，那给你开2盒伸腿瞪眼丸吧，这可是自费药。行，只要能吃死人，花多少钱都值。你吃着看吧，真吃死了呢，也别高兴啊。万一2盒都吃完了还没咽气呢，也别埋怨我。病人给老中医鞠躬，真吃死了，我给您送锦旗来。从医院出来一琢磨，这药肯定不灵，真能吃死人，这老中医还活着，早把自己吃死了。那时候啊，每个人都活得灰心丧气，只有我方清平的粉丝啊，还有活下去的目标。大伙坚信，只要长生不老，就能等到方清平出名的那一天。
1: 婷婷啊，张阿姨家的圆圆在学钢琴呢，妈妈也给你报名了，以后每周一晚上妈妈陪你一起学琴。
2: 嗯，好的妈妈。
1: 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早点睡觉。明天啊，还要早起去试听奥数呢。
2: 啊，哦。
1: 老师讲的好吧？这可是妈妈费了好大劲儿才排上的。走，赶快吃点东西，下午还有跆拳道班呢。
3: 婷婷妈妈，最近这一个月，婷婷突然不爱说话了。有同学说还看到她偷偷抹眼泪，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1: 啊，这我回去问问。婷婷啊，今天开家长会，老师说你最近上课老走神，快模拟考了，哪门课感觉吃力，妈妈给你找老师补补。学习咱可不能落下。
2: 我，
1: 哎，我问你话呢，你这是什么态度啊？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
2: 学钢琴、学奥数、学跆拳道，还要补课，我好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4: 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才知道爱不是追问，失落在黄昏，被影子拉长那道眼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8，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

0: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
1: 你说我也是你最好的人，
0: 或者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1: 有时候想问世界肯不肯。
0: 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0: 淡淡笔记。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我会将心之好好守着。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站在了七月的最后一天。
1: 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
0: 那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不知不觉呢，整个七月啊就画上句号了。那翻过今天呢，我们就要迎来崭新的八月。那现在回望一下啊，七月份走完，2026年也已经悄然走过了大半啊，一年的进度条就来到了后半程。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上半年你们定下的那些小目标都完成了多少呢？那明天就是8月1号了，不仅仅是新月份的一个开端，更是我们的八一建军节。在这儿呢，也是提前啊，向所有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以及军属们道一声节日快乐。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我们苏宁今天白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当前气温是32度，体感温度偏高，空气指数还是不错的。那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呢，会陆续迎来小雨，局部有中雨，还会伴随分散性的雷阵雨。那雷雨时段呢，可能会出现这种短时大风、强降水。那大家傍晚出门或者是夜间出行呢，也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那明天8月1号建军节当天，苏宁是阴天啊，气温在26到33度，同样是有降雨概率。想要出门游玩、走访亲友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安排行程。我们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衡水以北大部分区域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啊，部分地区风力可达8-9级。那全省范围内暑热是依旧在线啊，多地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2到37度，北部的张家口、承德相对凉爽一些，那中南部啊，平原城市啊，闷热感是明显。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汛期雷雨天气增多，尽量不要在大树啊、广告牌下避雨，还有这种河道、低洼地段呢，也不要长时间停留，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无悔无怨，当风景看一遍。
0: 那今天呢，我关注到今天新华社新华社今天早晨发布的一趟，就说这个一趟可以露营，而且呢满是这种国风氛围感的观光火车是正式上线了，而且呢在12306就能够直接订票。
1: 曙光重现，爱凝结了时间。
0: 那就在7月29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那整趟列车它是定位流动的中式园林，以金斑绘凤蝶为核心设计 IP， 从破茧到展翅的这种设计脉络，一趟旅途啊，既能够沉浸式的来感受自然山水，又能够品读千年朱子文脉。乘车本身呢，就变成了一场短途的文旅体验。那这趟列车一共是有8节车厢，划分为5大主题空间，不管是独立出行、情侣结伴、好友小聚，还是带娃亲子游啊，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区域。那第一是观景坐席车厢，那配备的是这种超大观景落地窗，像沿途武夷茶山啊、丹霞峰林，就像这种流动风景画啊铺在窗边一样。车内也是设有茶吧和文创展示区，随手一拍呢就是这种国风的打卡大片儿。那第二呢就是私密包厢了，有4人、6人2种包厢啊，融入这种竹啊还有岩茶等武夷特色元素，它也是复刻了宋式雅致居室啊，一家人或者是三五好友结伴的话，就可以安安静静的来赏沿途的风光。那第3是多功能文化车厢啊，堪称是移动国风雅集，在这里可以品茶、看缅北非遗展演，还能够换装汉服拍照啊，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啊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最让眼前一亮的是什么呢？是这种全新打造的露营车厢，就是把露营氛围感直接搬上火车，不用进山，在列车里就能够拥有松弛感满满的山野下午茶。

主打一个躺平式这种旅游式的度假啊。最后呢是还有专门的亲子家庭车厢啊，整体设计是充满了这种山林童趣，沿途呢还能够学习自然生态知识，可以说是出行遛娃两不误啊，玩着呢就能够长知识。如果说想要体验的听众，不用额外的找渠道，直接打开12306 APP， 找到铁路旅游专区，就能够查询预定这趟主题观光列车车票了。

0: 一起来。
1: 北京时间下午3:29，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就飞起来。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我真是想念。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普遍的小事儿啊，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那就是呢，就上下班的时候顺路捎上同事，哎，捎上朋友一段路啊，我们开车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搭便车啊，好意同城。那很多人可能是出于好心就免费来这个来捎同事啊，但是大家呢是不是心里会有所顾虑呢？万一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乘车的人受伤了，车主需要赔钱担责吗？
1: 可是呀，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
0: 那首先呢，跟大家来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好意同乘，也就是无偿顺路免费搭载他人，没有收取任何车费报酬。那么这种好心帮忙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有倾斜保护的。
1: 带我回到那个地方，你说你现在很。
0: 那第一点，正常情况下，车主不是完全无责，也不会全额赔。

一场。根据民法典里关于好意同乘的相关规定，第一，如果事故是对方车辆全责，那么所有损失由肇事方以及对方的保险来承担，善意搭载的车主是不需要赔偿的。第二呢，如果本次事故呢是咱们车主这边的责任，因为是免费好意搭乘，是可以依法减轻车主的赔偿责任，不用全额赔付乘客的损失，但不能完全免责。那第二点呢，这几种情况车主不能减轻责任，要正常赔偿。就算是免费烧人出现下面的这些情形，车主呢依旧要承担完整赔偿责任。第一点是车主呢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比如酒驾、醉驾、超速严重、闯红灯、无证驾驶、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第二呢是车主有营运行为，看似免费，但是呢经常带人变相收费，他又不属于好意同乘。第三呢，车主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比如强行载人，车辆本身是故障上路导致事故发生。我知道你也不能带我回到那个地方，你说你现在很好，而且那第三点啊，日常搭便车两个实用建议是可以规避纠纷的。第一呢，我们好心载人的时候尽量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这是最基础的安全保障，也能够减少事故伤害。第二，车主可以正常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啊，是座位险，一旦发生意外呢，保险是可以分担大部分赔偿，不用个人承担高额费用。第三呢，是尽量不要强迫他人搭乘啊，双方自愿顺路出行，留存好无偿搭乘的相关沟通记录，避免后续产生是否收费的纠纷。那会不会有人会因为怕担责任不敢再顺路帮助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了？但其实法律呢是保护善意行为的，好意同乘的法条本身呢就是为了不让善意助人的车主因为一次意外背负过重的经济压力。善意是值得被保护，但我们呢在热心帮忙的同时呢，也要做好安全防护，兼顾情理与规则。

0: 北京时间下午3:41，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在你的心里会不会对我有点好奇，等你去。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一种食材，那就是鸡蛋。看似普通的鸡蛋呢，吃法还是大有讲究的，吃对了更加有营养，还能够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首先呢，我们来看权威的膳食建议。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数据，鸡蛋它是富含优质蛋白、卵磷脂啊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价值是很高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每周合理吃1到6个鸡蛋，就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也能够减少高血压啊糖尿病的患病概率。那同时呢，膳食指南给出的标准是普通成年人每周摄入300到350克的蛋类，健康人群呢每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啊是最合理的量。嗯，是最科学合理的量啊。很多人呢这么多年吃鸡蛋呢，其实是一直踩在误区当中的。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清理啊，理清一下啊这4个最常见的错误认知。第一个误区就是吃鸡蛋要丢掉蛋黄。那不少朋友担心蛋黄胆固醇比较高，只吃蛋白扔掉蛋黄，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讲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个蛋黄当中是集中了鸡蛋大半的营养，每天吃一个全蛋啊，整体的营养益处是远远大于胆固醇带来的影响，不用刻意的舍弃蛋黄。
1: 我也能够做到不是绝情。
0: 那第二个误区是很多人认为生鸡蛋更有营养，这里提醒大家啊，不建议普通人生吃鸡蛋。那根据数据显示呢，大约有10%的新鲜鸡蛋它会携带着一种这个病菌啊，或者是霉菌，或者是虫卵，生吃是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的。如果说偏爱吃溏心蛋的口感呢，一定要选购标注可生食级别的鸡蛋啊，不能随便生吃普通的鲜蛋。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那这是流传很久的一个谣言了。实际上鸡蛋搭配豆浆一起食用，动植物蛋白互补，营养反而更加均衡，早餐这么搭配吃啊是完全没有问题。那第四个误区是做手术之后不能吃鸡蛋，恰恰相反，鸡蛋清淡啊，它是容易消化的。那优质蛋白呢，可以帮助伤口愈合，来补充身体营养。术后只要没有特殊的医嘱忌口，吃鸡蛋是非常好的食补选择。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继续来聊我们餐桌上啊最常见的一种食物，那就是鸡蛋。那刚刚讲了有四个误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鸡蛋该怎么烹饪啊，什么时候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呢？其实最推荐的吃法那就是水煮蛋，水烧开之后呢，小火煮5分钟，营养保留最完整，也好消化吸收。像蒸蛋羹、鸡蛋汤、水煮、荷包蛋啊，也都是很优质的做法。莫怕大雨匆匆的落下。那在这儿呢，是并不建议大家经常吃油煎蛋，因为高温油煎啊，它会破坏掉一部分营养，而且呢，还会摄入额外的油脂啊，它是不利于体重管理的，要尽量少吃。将失去的爱吧。而吃鸡蛋的黄金时间段就是早餐。早餐啊，早上吃一颗鸡蛋的话，它是可以提升饱腹感，减少一整天多余的热量摄入，自然而然就有助于控制体重，而且呢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一夜消耗的营养，开启一天的状态。朝着山上。那最后呢，分人群啊，给大家一个实用参考。像高血脂、冠心病啊、脑血管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那术后康复期的朋友，日常肉食摄入不足的话，每天可以吃1到2个鸡蛋。那你像青少年、孕妇啊、哺乳期女性、健身人群啊，身体需求量更大，每天1到2个鸡蛋是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说呢，一颗小小的鸡蛋呢，也是藏着不少的饮食学问的。现在是三伏天啊，可能很多朋友啊都在注重这个体重管理、饮食调整来管理自己的身材。那不妨来调整一下吃鸡蛋的方式，吃的就可以又非常的健康，又能让自己更加的省心。

0: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没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

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前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榜仇快进宫平反乱，好何人挂帅出征反龙颜，见君王。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1: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2: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1: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3: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4: 简单的幸福不会再有孤独，在漫长的旅。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喂，爸，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家里有事吗？我妈怎么了？
2: 没，家里没啥事儿，你妈也挺好，就是我眼睛越来越花，手也抖。
1: 那还等什么？咱赶紧去医院啊。
2: 嗨，你别急，你听我把话说完。老毛病了，不碍事儿，我就是合计着呀，要不明年我就听你的，歇一歇，不干了，不服老不行啊。
3: 听着父亲充满愧疚感的话语，仿佛在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眼泪止也止不住。该愧疚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呀。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唉，明天公司老板要一份活动实施方案，这么大的音乐声把我的构思全给打乱了。
1: 喂，我是在家呀。哎呀，我不是在 KTV， 是我们家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的音乐声。哎，你大点声。
2: 妈妈，楼下的音乐声音太大了，我都没办法集中精力写作业了。
3: 广场舞是一道亮丽风景，却也给人带来烦恼。请您在愉悦身心、强身健体的同时，考虑他人的感受，顾及公众形象，不要让广场健身舞成为扰民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2: 苏宁县首个

0: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在肃宁经济开发区揭牌成立，振兴社区八一建军节唯一汇演，唱响军民鱼水情。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2: 江苏丰县推行小马扎会议，现场协商解决群众碰到的难题。四川成都实施满三入园，破解幼儿满三岁与入园季错位矛盾，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吉林延吉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消费投诉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小事不小，民心为大，各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砥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其中重要方面。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历史波澜壮阔，时代潮流浩荡，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赤诚与坚守。从一口老井到一泓碧水，是有力见证。1936年，红军来到今宁夏中部的同心县，得知当地群众为吃水发愁，就掏了城中一口官井，并新修井口。水进口中，甜在心里，群众更加拥护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2016年，宁夏州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通水。2023年，清水河流域城乡供水工程通水，一根根水管穿山越岭进村入户，告别苦窖水的老乡感慨，比蜜还甜。从水的甜能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赢得人民忠心拥护，穿越历史答案格外清晰，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为什么能深深植根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更是落地生根的行动，刻进民心的答案。脱贫困、战洪水、抗地震、灭山火，哪里有危险、有挑战，哪里就有党旗高高飘扬。无数中国共产党党员用逆行与冲锋，践行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肃贪反腐，哪里让群众不满意、不认同，哪里就有刀刃向内。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践行，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郑重承诺。走基层、调纠纷、办网速，哪里有意见、有心声，哪里就有奔波的脚步。我们党以新时代群众路线恪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的坚定立场。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末必去。一个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政党，一个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政党，永远青春，永远充满力量。为了人民，也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善于汇聚起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今年3月，一封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的感谢信送达重庆谢家湾学校党委书记刘希亚手中，他提出的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建议写入155规划纲要。人民群众的金点子汇聚在小院议事厅，畅通于基层立法联系点，体现在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中，不断转化为发展的金果子。从惠民政策出台落地到卡脖子技术

0: 实现突破。从重大工程相继投用到乡村全面振兴结出硕果，新时代的动人篇章背后是党的坚强领导，是无数新时代劳动者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人民群众一心跟党走，打拼出国家昌盛，奋斗出幸福生活。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话语诉说着一个百年大党既宏伟又朴素的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朝着目标坚定前行。百年大党根深叶茂，基业长青，中华民族步履铿锵，走向复兴。
1: 7月30号，苏宁县首个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在苏宁经济开发区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苏宁县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0: 苏宁经济开发区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为助力苏宁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创新环境，苏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协调苏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知识产权服务支撑机构，在苏宁经济开发区设立全县首个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作为服务市场主体的公益性服务站点，紧扣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推动优质知识产权服务资源融入产业发展，面向企业提供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基础咨询、信息查询检索、政策宣传、业务培训、维权援助对接等系列服务。揭牌仪式结束后，工作站知识产权服务支撑机构围绕不同主题，面向苏宁经济开发区企业开展了首场专题培训。培训内容紧贴企业实际需求，有效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意识。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7月29号，振兴社区在振兴广场举办礼赞建军99载文艺慰问惠民悦民八一主题文艺汇演，辖区退役军人、军属、居民群众齐聚现场，共赴红色文化盛宴。
0: 本次汇演节目内容紧扣拥军爱国、红色传承主题，形式丰富多元。开场舞蹈歌唱二郎山，追忆峥嵘军旅岁月，大合唱南泥湾，唱响艰苦奋斗精神，民族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现人民军队铁的纪律。老年大学朗诵班带来丰碑永驻、英魂不朽，深情缅怀革命英魂。水兵舞、龙舞、戏曲走秀、民间顶技、柔力球等节目轮番登台，再唱山歌给党听、祖国万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共鸣。整场演出兼具红色底蕴与乡土气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致敬人民子弟兵，厚植辖区爱国拥军情怀。
2: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二三四五六七，每天早晨扔垃圾。哎，扔外边了。
2: 爸爸，你都把垃圾扔在外面了。
1: 哎，多大点事儿，走走走，上学去，上学去。
3: 会不会骑车啊？
4: 你瞎呀！
3: 哎，我说儿子，你怎么说话呢？
4: 每回你爸爸刹车的时候，不都这么说吗？
3: 我。

0: 是吗？
1: 哎，放假了，爷爷带月月玩去啊，上车，坐好了啊，咱们出发。
2: 爷爷爷爷，你逆行了、
1: 啊、这么走啊，不用绕弯，离广场近。
2: 可是老师，
1: 嗨嗨嗨，没事啊，我都看了好几天了，这段路啊没警察没人管。
3: 爷爷还不戴头盔，哼。
4: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父母长辈的言行举止里藏着孩子的未来。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您谨言慎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

0: 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

0: 安置办法，
1: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

0: 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3.3%， 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1%， 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2: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7: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6: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8: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6: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 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0: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

0: 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0: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4: I'm glad I'm
5: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3: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6: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7: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2: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4: 您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 21% 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7: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从而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6: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 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

0: 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4.11 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22.08 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一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 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

0: 刚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持、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 4.5 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参与资金，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有效参保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

0: 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1: 产品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5: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

0: 古城解释说，
1: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0: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1: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0: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他呢，他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给盲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2: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用？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就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1: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2: 没有，完全没提啊。
1: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3: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1: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3: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1: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4: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1: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2: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5: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3: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

0: 费是捆绑消费的。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0: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乘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1: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2: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4: 中国之声，
5: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9: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上回书说到，孙权睡醒了之后，才知道刘备跟孙夫人有赵云保着，已然离开南徐，回归荆州。孙权气坏了，臣吾潘璋听令，赞，你们带着500精兵，赶紧把刘备给我捉回来，提头来见，干脆就把刘备杀了。两个人接过令箭，点齐了500精兵，立刻就出发了。孙权越想越生气，一伸手就把桌案上的玉燕抄起来了。

杀你这刘备刘玄德，啪把玉燕扔在地上是摔个粉碎。老将军程普在旁边看见了，主公，你纵有冲天之怒，可是臣我潘璋去了之后也拿不回来刘备刘玄德。什么？难道说他们敢违抗我的命令？主公啊，难道您不知道郡主自幼好官武士，而且为人严义刚正，东吴的战将谁不惧怕郡主？既然郡主肯跟刘备回归荆州，他的心就向着刘备，臣武潘璋见着郡主他能够下手吗？哎呀，孙权气得胡须都扎扯起来了，伸手把自己佩剑解下来，将亲周泰听令，在在，把我身旁佩剑给你们两个人，马上点骑兵将前去追杀，有这口宝剑取我妹妹跟刘备的项上人头，为领着斩。遵令。两个人接过孙权这口宝剑，点起了1000大兵往下追赶刘备。咱们再说刘备刘玄德，纵马加鞭，从人推动车辆快走，说快走这车走的也快不了啊。刘备这匹马又不能撒欢，赵云带着500兵就这样往前走，走了两个更次，说现在走了4个小时了。这时候到了哪儿了？就到了柴桑界首，就听见后边喊杀连天。刘备跟赵云回头一看，身背后尘头大起，坏了，追兵来了。手下兵将禀报赵云：子龙将军，后边有追兵。哎呀，刘备刘玄德急坏了：子龙将军，追兵到了，可怎么办呢？主公，您跟着孙夫人赶紧往前走，有我赵云挡住追兵，这样车辆往前走，刘备陪着孙夫人赵云赵子龙挡杀后边的追兵，车辆往前走，刘备刘玄德跟孙夫人的车绕过前面的山脚，突然间看见前边几千大兵雁翅排开，当中大道旗下两员大将全身披挂整齐，这两员大将正是周瑜手下护卫徐盛丁奉。两个人看见刘备高声喊嚷：刘备，早早下马受擒，我们奉周都督将令在此守候多时了。刘备一听，刘备就叹了气了。哎，刘备没辙呀，万也没想到周瑜周公瑾派徐盛丁奉在这儿埋伏了一支人马，那周瑜不是傻子，恐怕刘备逃走，所以刘备刚刚到了南徐跟孙夫人拜堂成亲，周瑜就传下命令，让徐盛丁奉带着3000人马在这地方扎下营寨，派巡营廖绍的兵将每天登高遥望，如果刘备真想走，他要走汉路必然经过此地，只要看见刘备走，向上一刀把刘备的人头拿下。所以徐盛丁奉今天果然等到刘备刘玄德了，看见刘备的马，看见孙夫人的车了，徐盛丁奉就把人马裂开，挡住了刘备的去路。刘备吓坏了，只好拨转马头问赵云：子龙将军，前边有兵，后边有兵，前后无路，如之奈何？刘备真没主意了。赵云说：主公您不要着急，军师给我三道锦囊妙计，告诉我在紧急之时让我拆这第三道锦囊妙计，前两道妙计已然应验了，您等着，我马上掏出妙计给您看。赵云打开锦囊，把第三道锦囊妙计

宝剑拿出来递给了刘备，刘备接过来一看，刘备才踏实，把这锦囊妙计交给赵云，让赵云收起来。刘备甩镫离鞍下马，来到孙夫人车前，扑通一声就跪倒了。这刘备是真会演戏呀。再说刘备也真着急呀，夫人，刘备有几句心腹之言要对夫人讲明。刘备说到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孙夫人很奇怪，丈夫，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实对我说。刘备跪在地上，抬头看着孙夫人，流着眼泪说，夫人，我刘备有几句肺腑之言，事到如今也必须对夫人以实情相告了。丈夫，你起来，你我夫妻何必如此，有什么话你就讲吧。刘备没起来，仍然跪在地上。夫人，当初吴侯跟周瑜定下计策，命吕范到荆州求亲，把夫人嫁给我刘备，让我刘备入赘东吴，实际上是用夫人为香饵而钓我刘备，然后把我困在东吴，吴侯跟周瑜去要我的荆州，等荆州要到手之后再把我刘备杀了。可是我刘备知道明明事迹，我还来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夫人是女中丈夫，我刘备不怕死而来，知道夫人一定会可怜于我。没想到昨天我听说吴侯又要害我，所以我才跟子龙将军定下计策，说荆州有难，借这个办法好回归荆州，幸得夫人怜爱我刘备，跟我共同而回。可是夫人你看，吴侯已然派兵将在后边苦苦追赶，前边周瑜周公瑾派两员大将挡住去路，夫人，只有你才能解此大难，如果夫人不救我，我就请死于夫人车前，以报夫人之德。哎呀，刘备这回是真哭啊，孙夫人受得了吗？不由得冲冲大怒，柳眉倒立，杏眼圆睁。好啊，丈夫你先起来，妾已然听明白了，我的兄长既然不拿我当做亲生骨肉，我有什么脸面再跟他相见？今日之围由我来解，车夫推动车辆向前，卷起车帘。刘备这才站起来，赶紧上了马了。车夫推动车辆向前，把车帘卷起来。孙夫人一看，徐盛、丁奉带着兵将挡住去路。孙夫人用手一指，徐盛、丁奉，你们两个人难道要造反吗？徐盛、丁奉看见郡主了，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扔了兵刃插手施礼。徐盛、丁奉不知郡主驾到，我们是奉了周都督的命令在此专候刘备，安敢造反？孙夫人一听周瑜的气更大了，你没有本事要荆州拿我做美人计啊，现在要害我的丈夫刘备。孙夫人用手指着徐盛、丁奉是大骂周瑜，我告诉你们，周瑜这个逆贼，我们东吴并没有亏待他呀，我的丈夫刘玄德是大汉皇叔，我已然禀明了母亲，跟我的哥哥说清楚了，我们夫妻要回归荆州。好啊，周瑜，你竟敢派战将在此挡住我夫妻的道路。徐盛、丁奉，你们在这儿是不是想抢夺我夫妻的财物？徐盛、丁奉哪敢顶撞郡主？哎呀，夫人息怒，我们两个人不敢，这是周都督的将令。哼，你们怕周瑜，可我不怕，
周瑜杀得了你们，难道我就杀不了周瑜吗？周瑜你等着，有朝一天我非取你项上人头不可。来呀，推动车辆往前走。徐盛丁方一想，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吴侯孙权手下的战

闪开！哗的一下，兵将往两旁边一闪，张忠建把路让开了。刘备看孙夫人车辆过去，赶紧纵马相随。赵云带着500兵，抱着刘备继续往前走。徐盛、丁奉没办法，只好继续在这待着吧。时间不大，陈武、潘璋就到了。这四员战将见面一说，是孙权派着我们来追赶刘备，徐盛、丁奉杠他们走了，惹不起孙郡主啊。陈武、潘璋说不行，主公有令，一定把刘备拿回来，那咱们再追吧。四个人合兵一处，继续往前追。这时候刘备就听见了，后边喊杀连天。刘备又得求孙夫人：“夫人，后边追兵已然到了，怎么办呢？”丈夫，你不要着急，你骑着马往前走，我跟子龙将军断后。赵云心说：“这回孙夫人有令了，主公您骑着马先往前走吧。”刘备催马往前走，孙夫人让人把车辆回转，500兵排开了。赵云跨下马，掌中枪，保着孙夫人。一会儿的功夫，这四员战将来到郡主面前，看见主人了，就得甩正离鞍下马，插手施礼。孙夫人用手一指：“陈武、潘璋，你们来此何干？”“郡主千岁，我们奉主公之命，请夫人跟刘玄德回归南徐。”哼！孙夫人把脸往下一沉，用手指着这几个人：“都是你们这些战将啊，你们这群匹夫，你们离间我们兄妹不和。告诉你们，我已然嫁给皇叔刘备，今天随我丈夫走是光明正大的，我又不是跟人私奔。我奉母亲辞旨随我丈夫回归荆州，就是我哥哥，他也不应该拦堵于我。你们两个人倚仗兵威，难道想杀我吗？”啊！这四员战将面面相觑，心里都这么琢磨：终究他们是一家子呀，我们是东吴的战将，再过10000年，孙权也是孙夫人的哥哥，刘备、刘玄德也是孙夫人的丈夫，是国太的女婿，我们干嘛呀？等孙权一翻脸，吴国太一翻脸，一瞪眼把我们杀了，干脆我们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四个人一对眼光，心情相同了，连声后退。孙夫人立刻传话：“子龙将军，推动车辆往前走，前去追赶我丈夫皇叔。”这孙夫人还真横。从人把车辆又调过头来，赵云拨转马匹，带着500兵保着孙夫人往下追赶刘备。徐盛就跟这三个人说：“干脆这么办吧，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去见周都督，把这件事禀报清楚了。”这三位战将还没说话呢，就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几员战将顺声音一看，两员大将是蒋钦、周泰，后边1000马队如飞而至。蒋钦、周泰来到这四员战将面前：“众位，看见刘备没有？”“啊，对不起，看见了，刚过去。”“为什么不把刘备生擒活捉？”“二位将军，我们惹不起郡主千岁呀。孙夫人一发话，我们谁敢拿刘备呀？”蒋钦一伸手，把孙权的宝剑举起来了。“看见没有？主公盛怒之下，封一口剑在此，叫先杀郡主，后斩刘备。如果要不把刘备跟孙夫人斩杀，就拿我们二人人头试问。”这四个人一听可着急了：“怎么办？咱们是追还是不追？追呀，再不追咱们人头就得落地了。”这四员战将一想，既然孙权你要杀你妹妹，那我们就追吧。蒋勤说：“这么办，你们两个人马上去禀报周都督，反正孙夫人坐在车辆之上，他们带的都是步军，也走得不快，
我们四个人在汉岸上追赶，你们赶紧禀报周都督。

你们在江中追赶。西圣丁奉马上去禀报周瑜，蒋琴、周泰、陈武、潘璋四个人带着1500兵沿江往下追赶。咱们再说刘备、刘玄德离着柴桑比较远了，就来到刘郎浦。刘备心里这才稍微踏实一点，想找船渡过江去，可是立马停蹄站在岸边一看，江水弥漫，看看上游，看看下游，一只船都没有。刘备低着头着急呀。赵云就跟刘备说：“主公，咱们已然从虎口中逃出来了，现在靠近本地了。我想诸葛军师一定会派兵有个调度，请您千万不要着急。”是啊，刘备听赵云这几句话，蓦然想起来这些日子在南徐过的舒心的日子，不觉得凄然泪下。子龙将军，你看看前面有没有船只。这时候就听见后边喊杀声音起来了，刘备往前一催马，到一个半山坡中往下瞧，就瞧东吴的1500兵铺天盖地而来，连日奔走，人困马乏，追兵又到，是我刘备死无葬身之地。就在这个时候，赵云用手一指：“主公您看，有船在此，咱们赶紧上船。”刘备顺声音一看，就在江边上唰的一下一字排开，来了20多条船，这船就靠了岸了。刘备也顾不得了，赶紧骑着马到了岸边，让车辆来到岸边，请孙夫人下车，自己下马，顺着踏板就上了船了。赵云带着500兵也上了船了。等所有人全都上了船了，由打船舱中走出一个人类，来到刘备面前。孔明给主公贺喜，诸葛亮在此等候多时。哎呀，刘备这才看见是诸葛亮，刘备这高兴啊：“军师，你要不驾船而来，我们就死在东吴兵将之手了。”刘备再一看，所有扮作客人的全都是荆州的水军。他们君臣说话的功夫，东吴的陈武、潘璋、蒋琴、周泰带着1000多兵就到了。诸葛亮手拿羽扇，笑着往岸边一指：“陈武、潘璋、蒋琴、周泰，告诉你们，我诸葛亮已然算定多时了。你们马上回去告诉周瑜，告诉他不要再用美人计了啊！”诸葛亮还要往下说话呢，周台一声令下，射箭，1500兵同时射箭，乱箭齐飞，都奔刘备这条大船。诸葛亮转身回进船舱，来呀，开船！一声令下，这船是顺风而下。蒋琴这四个战将只好看着，箭已然射不着了，自己又没有船只，只好在岸边往下追赶。刘备、刘玄德跟诸葛亮坐在船中非常高兴，船正往下走呢，就听见江中声音大震。刘备跟诸葛亮回头一看，一字排开，当中间帅旗之下，周瑜、周公瑾坐着飞虎大战船，这只大船的哗顺水而下，看清楚了，左边是大将黄盖，右边是老将韩当，这船着快呀，如飞而至，眼看要追上了。诸葛亮立刻传令：“来呀，船靠岸，弃船登岸，上岸而行。”诸葛亮带着所有的人，船都不要了，上岸，上马，骑着马走了。等周瑜追到江边一看，诸葛亮跟刘备上岸了，周瑜也传命令上岸追赶。虽然上岸了，可是大小水军全都是步行，只有周瑜这几名战将骑着马呢。周瑜是一马当先，老将黄盖、韩当、大将徐盛、丁奉紧紧跟随。跑着跑着，周瑜就问：“现在已然追到何处？”嗯，

0: 手下兵将禀报：“周都督，这是黄州界首。”周瑜抬头一看，刘备的车马离自己并不远，来追。他一把当先指挥兵将：“刘备，你哪里走？追呀，杀呀！”哗，跑着跑着，周瑜、周公瑾走到一个山前，突然间山中一声炮响，打！周瑜一勒坐骑，抬头一看，把周瑜吓坏了，撞出500儿郎小刀手。当中间大道旗之下，正是关英长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左边小将关平，右边大将周仓挡住去路。关英长用手一指：“周都督，关某在此，你我撒马一战。”哎呦，把周瑜吓坏了，谁敢惹关英长啊？拨转马头往回就走。关云长高声喊嚷：“周瑜，你哪里走？追！”催坐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往下追，500儿郎小刀手唰一下就上来了。周瑜害怕了，因为关云长这匹赤兔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宝马良驹，脚程最快。倘若关云长追上来，这口大刀一落，我周瑜这条命就没了。所以周瑜拼着命的跑，跑着跑着，就听见前边左边一声炮响，啪！周瑜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列得1000兵，当中间一员老将，金盔金甲，杏黄战袍，胯下黄骠马，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虽然没见过。周瑜猜出来了，这就是战长沙归降刘备的老将黄忠。他这一打愣，右边啪，又是一声炮响。周瑜顺声一看，撞出1000兵，当中间大旗之下一员大将，青铜盔甲，斗青战袍，胯下早流驹，掌中一口大刀，大旗之上倒大的一个字：喂。正是大将魏延、魏文长，两边是2000兵，后边关云长500兵马上就要到了。周瑜、周公瑾仰天长叹：“啊，来来来，全军下船！”没办法了，周瑜带着所有的水军弃马下船。这时候就听见诸葛亮手下的兵将高声喊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要折兵。”周瑜听见这两句话，不由得冲冲大怒，大叫一声：“哎呀！”金疮迸裂，扑通一声倒在船上。到底周瑜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周瑜、周公瑾被诸葛亮预先埋伏的三支人马给挡住了，一支是关云长，一支是黄忠，一支是大将魏延。周瑜、周公瑾没有办法，就被老将黄盖、韩当急救上船了。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确实死了不少水军。站在船头之上，周瑜看见刘备、刘玄德跟孙夫人都停在山顶之上，周瑜能不生气吗？再听见兵将高声喊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一口气往上一冲，窗口迸裂，扑通一声就倒在船上。老将韩当、老将黄盖赶紧把周都督扶起来，扶到船舱之内。回去吧。船掉过头来往回走，诸葛亮传下命。

命不要追赶，然后保着刘备带着大将赵云陪着孙夫人回到荆州，摆上酒宴庆贺，然后犒赏三军。刘备君臣这高高兴兴，夫人也回来了，刘备也回到荆州了。可是周瑜回到柴桑之后，这口气就缓不上来了。军医官给周瑜周公瑾调治伤痕，大将蒋勤带着人马回到南徐州禀报主公孙权。孙权气坏了，程老将军，现在周都督有病，你立刻点齐兵将给我兵取荆州。正在这时候，周瑜派人送来一封书信，请孙权出兵收荆州，报仇雪恨。好，程老将军，你点齐人马，孤要亲自指挥兵将进兵荆州。谋士张昭、张子布赶紧跟孙权说，主公息怒，您万万不能发兵。您想一想，曹操赤壁兵败，他每天每日都在想兵发江南报赤壁之仇，他怕什么？就怕咱们跟刘备联合在一处，所以他不敢兴兵。主公，你要一时气愤之下指挥人马兵发荆州，跟刘备打起来，曹操必然乘虚而入，咱们江东就恐怕遭受刀兵之灾，势力太小，仍然打不过曹操啊。主公要打算发兵，您可要三思而行。哎呀，孙权低头不语。这时候谋士顾雍就跟孙权说，主公，张子布说的对，曹操时时刻刻都要报赤壁鏖兵之仇，既是这样，咱们江东就得有曹操的细纵。如果说您现在跟刘备不和，指挥人马一走要打荆州，曹操马上就会得报，曹操会使人勾结刘备，刘备要跟曹操联合在一起，咱们江东可就有危险了。子布，顾先生，你们都这样劝我，难道这口气就让我孙权咽下不成吗？我的妹妹跟刘备回归荆州，荆州本来是我东吴之地，让诸葛亮给诓走了，咱们就坐视不管吗？哎，主公，请您斩息雷霆之怒，我有一条妙计。顾先生即将安出。主公，曹操恨谁？曹操最恨的还是刘备、刘玄德。您不如写了一张表彰，命人送到许昌，表刘备为荆州牧。曹操一听必然害怕，就不敢指挥人马再下江南，而且这么一来，刘备就不恨主公您了。咱们再想办法借机会使反间计，让曹操跟刘备互相攻击，然后咱们趁虚夺起荆襄事业。好，孙权低头想了想，顾元叹，你这条计策不错呀。所以说顾雍的计策又比张昭略胜一筹。可是元叹，谁可以为使到许都面见曹操？主公，咱们江东有一个人是曹操最敬慕的，此人就是华歆。好吧，就请华歆前往。孙权立刻写了一道表彰，让华歆够奔许都呈交给曹操，让曹操呈交汉献帝，保刘备、刘玄德时任荆州牧。华歆最喜欢见曹操了，接过表彰立刻动身来到许都见曹操。没想到到了许都才知道，曹操正在漳河邺郡大宴铜雀台，所有文武官员都跟着曹操在铜雀台呢。华歆立刻离开许都到漳河邺郡面见曹丞相。因为曹操在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之后总想报仇，

但是他知道孙刘两家联合在一起，不敢轻易前进。就在建安15年春，曹操知道铜雀台盖成了，就带着所有的文武官员来到漳河叶郡登台庆贺。这座铜雀台呢，在叶郡正靠着漳河的河岸，中间是铜雀台，左边一座台叫玉龙台，右边一座台叫金凤台。这座铜雀台有10丈高，因为有3座台，你要逛完铜雀台再下来，再上金凤台，或者下来再上玉龙台，就挺麻烦。所以古代劳动人民巧夺天工，就利用两座桥把这3座台连在一起。咱们前边说过诸葛亮智击周瑜，说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地动，让诸葛亮改了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说的就是这两座桥。两座桥连接3座台，而且铜雀台千门万户金碧交辉，曹操头戴嵌宝金冠，身穿绿缎锦袍，腰横玉带，足蹬朱履，坐在铜雀台上。所有的文武官员是文东武西，站立在铜雀台下。这时候曹操要干嘛呀？因为曹操此时的心情跟赤壁鏖兵火烧战船，燕长江横槊赋诗的时候已然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曹操带着83万人马，认为一战成功能够灭刘备灭孙权，得江东事业，一统天下。所以曹操宴长江横槊赋诗，那曹操骄傲一极，这说出话来都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曹孟德横槊赋诗能够用槊把刘馥刺死，如果在今天铜雀台，曹操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曹操自从打了败仗之后，这心也逐渐的安定下来。所以铜雀台盖成了，曹操带着所有的文武官员来到铜雀台。曹操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官员，曹操传令了，就让手下人拿着一领西川的红色锦袍挂在这柳树枝上，下边是个箭垛，以100步为界，让手下所有的战将分成2队，凡是曹氏宗族全都穿着一身红，不是曹氏宗族的战将全都穿着一身绿。每个战将都带着弓箭，让他们骑着马在旁边听候指挥。曹操令一传下来，手下兵将布置好了，然后在东西南北4个方向，每个方向预备200兵，是摇旗呐喊，每个方向预备16面大鼓，鼓手擂鼓助威。曹操一看全都准备好了，曹操高声令下，众位将军，孤今天在铜雀台上要看一看众将比试弓箭，谁要是射中箭堕红心，你们看就将此锦袍赐之，如果射不中嘛，就罚酒一杯。曹操大令一传，这时候有打红袍队中一员小将纵马而出，大家伙一看正是战将曹休。曹休骑着马就在这铜雀台下一连转了3圈，然后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吧嗒一声，这支箭射出去了，不偏不歪，正射到红心之上。将士郎擂动战鼓，呐喊助威，好啊！曹操高兴了，用手一指，看见没有，小将曹休是我曹家的千里驹。曹操刚要传话，把这件锦袍赏给曹休，这时候绿袍队中有一员战将纵马而出，来到铜雀台下，一抬头，丞相，您赐的锦袍应该让我外

请人先取，就是你们曹氏宗族当中也要按理行事。曹操一看，正是荆州归降的战将大将文聘。所有的战将齐声高喊，来来来，看一看文仲业的剑法。话音刚落，文聘催坐下马往前跑，来到百步之遥，吧嗒一声弓弦响出，这支箭不偏不歪也射到红心之上。鼓手擂鼓助威，兵丁是摇旗呐喊，好剑法，哗齐声喝彩。文聘催马来到铜雀台下，来来来，快取袍下来。就在这时候，有打红袍队中飞也相似又跑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大将高声喊嚷，文烈，你先稍待片刻，来来来，看我给你们两个解解。吧嗒一声弓弦响，一支箭射出去也射到红心之上，大家齐声喝彩。曹操一看，射箭的正是兄弟曹洪。曹洪往前一撒马，在马上站起来，伸手要抄这件袍。这时候绿袍队中又跑出原战将，手里高高把弓举起来了，你们三个人设法合作为棋，看我射箭。大家伙一看，这员大将正是河北名将金枪张合。张合往前一催马，这匹马如同飞跑，哈哈哈离百步之遥应该射箭了，只要张合把马往前一催，在马上一回身，吧嗒一声，这支箭射出去了，反被一箭箭射到红心之上。四支箭全都在红心之上，大家伙齐声给张合喝彩，好啊，反被一箭的箭法高啊。四面将士儿郎力动战鼓，曹操越看越高兴。就在这时候，张贺也高声喊嚷，来来来，丞相锦袍就应该赐给我张贺。这时候又打红袍队中飞也相似跑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大将高声喊嚷，张贺，你反被一箭何足奇怪，你看我夺射红心。大家伙一看，正是曹营大将夏侯渊。为什么夏侯渊也身穿红袍呢？因为曹操复兴夏侯，过继给姓曹的了，所以夏侯家还有曹家都属于曹氏宗族。夏侯渊往前一催坐马，来到百步之遥，扭向回身，吧嗒一声，这支箭射得真高，当时金鼓齐鸣。曹操一看，夏侯渊这支箭正射到四支箭的正当中，夏侯渊非常高兴，骑着马来到了铜雀台下，丞相，这件袍应该归我夏侯渊。没想到有一个人高声喊嚷，这件锦袍就留给我大将许我。夏侯渊在马上一回头，共鸣，你有什么高明的剑法可夺我这件锦袍？嘿嘿，你们射红心不足为奇，看我单取锦袍。说到这儿，徐晃许公明往前一催马，刃口天仙，吧嗒，这支箭正射到柳条之上，唰，柳条断了，这件袍就落下来了。徐晃往前一催马，把弓交给邹手，一伸手，唰，拿右手把袍接过来，往身上一披。绿袍所有的战将高声喊嚷，好啊！这红袍对人心里不服，有人刚要催马，没想到许褚不干了。许褚往前一撒马，伸手就把徐晃揪住了，这袍是我的，应该归我。哎，仲康，你不讲理啊，这袍是我射下来的，好吧，你袍应该归我许褚许仲康。没想到他右手一伸手，啪，愣把徐晃由打马上揪到地上。徐晃一撒手，把弓也扔了，翻身下马，许褚也下马，两个人在地下打起来了。

曹操再一看，这件锦袍让两个人都给撕坏了。曹操立刻传令，所有战将全都给我来到铜雀台上。曹操一传令，谁也不敢不来呀。徐晃也驻守了，徐褚也驻守了，这边是红袍队，这边是绿袍队，全都登到铜雀台上参见丞相。众位将军，今天姑大宴铜雀台，要看看你们的剑法，何必为这一件锦袍相争？来，所有战将各赐蜀锦一匹，谢丞相。众位将军，你们全都依次而坐，来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每员战将曹操都赏赐一批蜀锦，那是四川最好的锦缎。这风风盛盛的酒宴，那曹操大宴铜雀台，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好吃的都有。所有文官也全都来到铜雀台上参见丞相入座了。曹操看了看手下这些文官，众位先生，刚才武将以骑射为乐，可以看我曹营手下战将人人奋勇，个个武艺超群。众位先生，你们都是饱学之士，今日登此铜雀台，每人仅加章一篇，曹操让这些文士每人写一篇文章。当时在座的有王朗，有钟繇，有王粲，有陈琳，这些人可都是当世才子啊，全都站起来谨遵丞相之命。既然曹操让写文章，那谁不给曹操拍马屁呀、啊？提起笔来一挥而就，文不加点，时间不大，把文章往上一交，曹操打开翩翩过目。当然这文章当中全都是称颂曹操功德，何当受命，就说曹操应该当皇上。曹操把这些文章全都放在自己桌案之上，曹操笑了，诸位先生佳作，过誉甚矣。曹操说，你们众位先生的文章夸我曹操夸得太过了。曹操接着往下说，孤本于陋，实举孝廉，后知天下大乱，著经社于桥东五十里，欲春夏读书，冬秋涉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世耳，不意朝廷征我为典军校尉，所以我更换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我的坟前墓碑上有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平生之愿足矣。曹操这段话说的也确实是心里话。刚才咱们说了，曹操当初横槊赋诗的时候是骄傲以极，到现在打了败仗，曹操的心已然沉稳下来了，所以说出话来语言谦逊。曹操说了，你们大家伙把我夸得太过了，我曹操年轻的时候被公举为孝廉，没想到天下大乱，我曹操驻京社于桥东五十里。咱们都知道曹操是沛国谯郡人，古代的沛国谯县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州。曹操说了，我就在我的家乡沛国谯郡东边五十里盖上一间房子，我盖什么？春天夏天读书，秋天冬天狩猎，我等待天下太平，我再出来做官。曹操有心做个文官，辅佐当今万岁治理天下，没想到朝廷征我为典军校尉，我没办法更换我的初衷，我为国家讨贼立功，我图什么？我死了之后在我的坟墓前立下一桶石碑，上边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这辈子平生之愿已足了。没想到自从陶董卓缴黄金之后，

0: 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我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一级，又复何望哉？曹操说了，灭了黄巾，讨了董卓，灭了袁术、吕布、袁绍，平定刘表，天下太平了。我曹操身为宰相，位极人臣，富贵已极了，我没有别的想法了。如国家无辜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几句曹操说的也是实话呀。我曹操如果不掌握朝中大权，平定北方，得有几个人当皇上，得有几个人想当王爷，得有几个人想称帝，天下就更乱了。咱们知道袁术在寿春那么点地盘，袁术还当了几天皇上呢。所以说曹操在平定祖国北方，广屯田，兴水利，办义学，曹操确实是有功于国家的。曹操接着又说了，有人看我权力太重，怀疑我有异心，说我想篡夺汉室天下，不对呀，我曹操没这心。我常念孔子称文王之德，因为孔子说过周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仍然作为殷商之臣。我曹操没心篡汉，但是我现在让我交出兵权，我可以回归故里，回到我所封的武平侯之国，我享受晚年，不成啊？只要我曹操交出兵权，必被别人所害。我曹操死了没关系，国家就倒霉了。所以我不得已慕虚名而处实祸也。我曹操没办法，不能把兵权交出来。诸位先生，恐怕没有人知道我曹操的心思。大家伙听明白了，全都站起来。曹丞相，您就是当代的伊尹，当代的周公。曹操这时候连喝了几杯酒，不觉得有点醉意了，来取过纸笔墨砚。手下人捧过纸笔墨砚，曹操干什么？曹操要写一首铜雀台诗。拿起笔来，添了添墨，稍微一思虑，曹操提笔要写了。就在这时候，有人登到铜雀台上。丞相，东吴派使者华歆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孙权把他的妹妹嫁给刘备，汉上九郡一大半也归属刘备了啊。曹操闻言大吃一惊，一撒手，手中的墨笔都掉在地上。到底曹操如何对待刘备，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这天呢，他们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哗哗的水响，过去一看呢，原来是一条顶宽的大河，宽极了，一眼呢都望不到边儿。在那个河边上啊，还立着一个大石碑，一瞧啊，上头写着三个大字，通天河。这个大字的下边啊，还有十个小字儿，写的是啊，径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意思是说呀，这条通天河呀，有八百多里宽，从古以来呀，就很少有人在这儿过过。唐僧一看可发愁了，哎呀，徒儿们呐、啊，咱们到西天去取经，一路上不是遇到了妖魔鬼怪，就是碰到了高山大水。看这个通天河这么宽，可怎么过呀？师父，您别着急，我老孙有办法，一定能过去。
2: 对了哈，我的师傅啊，您别着急，大概您也饿了吧？我老猪可饿了，咱们先呢弄点吃的啊，顺便打听一下情况，明天咱们再说吧。也好。说着，他们师徒四个人呢，就在这个河边的一个村子里头，找到了一家儿。那位老人呢，就把他们请进去了，给他们做饭吃。那个老人呢，又请来另外一个老头跟他们一块聊天儿。说着说着啊，就说到了通天河了。有一位老人就问孙悟空。离开那个石碑不远有座庙，你们看见了吗？
1: 没有。什么庙啊？
2: 你们没有看见的，别提了。
1: 说着说着这老头子哭了。孙悟空纳闷啊，我说老人家你怎么哭啊？
2: 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这个村子啊叫陈家庄，那个庙的大王啊，一年让我们给他送好些个猪啊羊啊，这还不算呢、啊、还得呀、啊、献给他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要是不献给他呀，就刮大风发大水，我们就活不了啊。这不今年呢、啊、该轮到了我和我这位兄弟了，得把我们的孩子啊活活送到庙里给这个大王吃啊。
1: 你们有几个儿子啊？几个闺女啊？
2: 我呀叫陈诚，他叫陈庆。您看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呀就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叫陈官宝，他呢是我的兄弟，就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叫于秤金，今年呢我们就得把他们献出去啊。
1: 说着这两位老人又哭起来了。哎，别哭，这样吧，你先把你的儿子叫出来我看看。这个陈诚啊就把儿子叫出来了。孙悟空一看呢，这个孩子胖乎乎的挺可爱的，孙悟空啊哎，摇身一变呢，他变成了这个孩子的模样了。这两个孩子手拉着手跳起来了。陈诚大吃一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出了两个孩子？他也认不出来哪个是他儿子了。等着孙悟空把脸这么一抹呀，又还了原形了。陈诚说，哎呀，想不到你有这样的本事啊。哎，老人家，你就把我送给那个大王吃了好了。陈诚一听立刻就跪下了，扑通磕头。您要是救了我的孩子，我情愿出1000两银子送给唐僧老爷当取经的路费。哎，你为什么光谢我师父不谢我呀？
2: 你替我儿子死了， 我还怎么送给你呢？
1: 哎，你放心，那个大王吃不了我。
2: 要是真吃不了你，那太好了。
1: 说着这个陈诚啊，高兴的一个劲儿的给孙悟空磕头。他的弟弟陈青啊，可难过了。
2: 孙老爷，您救了我的侄子，能不能也救救我的女儿呢？
1: 这好办，你快去蒸多多的米饭，做好菜，给我那个大耳朵师弟吃饱喽。就他变成你的女儿，你们把我们俩一块儿献给大王，那不就行了吗？
2: 猪八戒一听可不高兴了，哎呦，我说猴哥呀，你想做好事，你有能耐，你自个儿去得了，干嘛还拉上我呀？
1: 哎，你能见死不救吗？
2: 哎，猴哥呀，我不会变呢。
1: 胡说，你不是会36变吗？怎么说不会呀？
2: 猴哥呀，我就会变山，变树，变大胖子。你要变小姑娘，我可不会。
1: 孙悟空啊，也不理他，就跟那个陈青说：“哎，你快把你的女儿叫出来。”这个陈青啊，就把那女儿叫出来了。一看这个小姑娘啊，长得挺俊的。孙悟空就说：“八戒。”

0: 你好好瞧瞧他，照他这样变。
1: 哎呀，猴哥呀，你看，这个小姑娘长得多好看呢，我哪能变得出来呀？
0: 别废话，快变！你要不变，我给你棒子。
1: 猴哥，别打，别打，我变，我变。
0: 说着，八戒呀，把头一摇，叫了一声变，上半身呢，变得跟那个姑娘是一模一样，就是下半截不像。孙悟空啊，噗，吹了一口仙气儿，他那下半截啊，像了。
1: 孙悟空啊，就叫沙和尚好好保护着师傅，他就跟这个八戒说：“走，咱们上庙里去。”我说：“猴哥呀，我还没吃饭呢。”就在这个时候啊，门外头哇啦哇啦，咚咚，好，
0: 来人。抬姑娘和这个孩子来了，不容分说呀，就把这个孙悟空跟八戒变的这两个童男童女啊，搁在那大红盘子上头给抬走了，抬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啊，就把他们搁在一个大供桌上了，旁边还有猪头，还有羊头什么的，有好些人呢、啊，在那会儿都是点香啊，点蜡呀、啊，就磕头啊，念经啊，乱了那么一阵子啊，呼噜全走了。猪八戒一看人都走了，就跟孙悟空说：“猴哥，你看人都走了，咱们也走吧，上哪儿去？”到陈老头家吃饭去，我老猪饿了。那怎么行啊？救人要救到底，那个大王还没吃咱们呢，咱们怎么走啊？
1: 啊，我说猴哥呀，咱们真让他给吃了啊！
0: 我正说着说着，一阵大风，
1: 得猴哥呀，那个妖怪来了，
0: 别说话，我对付他。这时候风停了。从庙门外头进来了一个妖怪，张着大嘴就问：“今年上供的是哪一家的孩子啊？”“
2: 是陈诚和陈清的孩子。”妖怪一听啊，很纳闷，因为往年呢、啊，他来的时候上供的这个小孩，他要一问呢、啊、都不原因，再一问呢、啊、就都吓死了。今天这个小孩他想怎么这么大胆子啊？这个妖怪就又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啊？”
0: 孙悟空啊，乐呵呵的，
2: 我叫陈官宝，他叫一秤金。
0: 哦，按照老规矩，我就要把你们吃掉了。
2: 那你就吃吧，不用客气。
0: 啊，你这个小家伙还爱耍贫嘴。往年我都是先吃男孩子，今年我先吃女孩子吧。
2: 八戒一听着急了，喂，大王，你还是先照老规矩吃男的吧。那个妖怪呀，好像没听见，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抓猪八戒变的那个小女孩子。猪八戒一看急了，噌一窜，现了原形，
0: 举起九齿钉耙，朝着妖怪啪就是一下子，妖怪挨了打，撒腿就跑啊。孙悟空也现了原形了，一看猪八戒从这妖怪身上啊打下了这么两片鱼鳞，
1: 他连忙跟八戒就追出门了。
0: 那个妖怪呀，没带武器，也不敢跟他们打，就问了一声：“你们俩是什么人？”“
3: 你听着，告诉你，我们是唐僧的徒弟，我叫孙悟空，他叫猪八戒。我问你，你是什么妖怪？”
0: 那个妖怪也没言语，吃钻到通天河里头去了。孙悟空就叫八戒：“
3: 别追了，这个家伙一定是河里头的妖怪，等明天咱们再想法捉他。走，找师傅去。”
0: 好，这时候师傅啊正在家里头念叨他们两个人呢，这时候一看他们俩回来了，特别高兴。这个八戒就说他怎么拿一耙子把他给打跑了，陈家哥俩立刻叫孩子给他磕头。
1: 别磕头，磕头没用，我老猪饿了，快给我拿饭吃吧。
3: 好好好，开饭。
0: 他们这儿吃饭的这个时候啊，那个妖怪啊已经回到河里头去了，他是又生气啊，他又高兴。生气的呀是让猪八戒给他一耙子，高兴的呢是他听说唐僧来了，他要吃唐僧的肉。
3: 有什么方法能够逮着唐僧呢？

0: 这时候有一个老渔婆，穿着黄衣裳还带着花呢，他就出坏主意来了。大王啊，您要想捉唐僧这并不难，我有一个好方法。
1: 什么好方法？你说。

一定吃上了。他们想的是什么坏主意啊？孙悟空他们那一点也不知道啊，他们吃完了饭就睡觉了。到了第二天一看呢，忽然下起大雪来了。多奇怪呀，怎么七月份就下雪呀？接着就有人来说通天河呀都冻冰了，还有人呢在冰上走呢。唐僧一听啊，他高兴了，心说这个大河过不去，现在冻了冰了，就可以在冰上走啊。唐僧就定规好了，再过一天这个冰冻得结实了，就从冰上走。那个陈家哥俩呀舍不得他们走啊，让他们多住些日子。唐僧说不，趁着这个时候一定得走，一看留不住啊，只好蒸了好些个馒头给他们送行。他们到了河边，猪八戒呀为了试试这个冰啊冻得结实不结实，就用他那大耙子康就是这么一耙子。一看那冰上啊除了有点白印以外呀，一点裂缝都没有。嘿嘿，师傅啊，看样子连河底都冻成冰了，没事一定能够过去。好，那咱们就快走吧。说着啊，他们就到那冰上去了，向那岸上的人呢拱拱手说声再见，高高兴兴的就往冰上走去了。没想到啊，他们走了不太远，就听见咔嚓的一声，可了不得了，冰上啊裂了一个大口子。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连行李带那个白龙马一块儿全都掉到冰窟窿里头去了。只有孙悟空灵啊一看不好，噌，他跳到半空中去了。幸好猪八戒、沙和尚啊他们全都会游泳，他们俩就在水里头啊捞的个行李，也找到了白龙马了，就是没找着师傅唐僧。他们分开了水路钻出来了，孙悟空看见了就问，哎，师傅呢？哎，猴哥呀，咱们师傅姓陈，他沉到河底不见了。胡说，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朋友，来不及了，你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什么？
1: 准备好为你的家乡迎接铺天的富贵啊。去景点的路怎么走？
2: 这个
1: 好吃的店藏在哪儿？历史上有哪些名人轶事？
2: 我想想啊。
1: 面对外地游客时的微笑，
2: 哈哈，这个我会。
3: 从淄博到天津，从哈尔滨到天水，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门目的地，每一个举动都是为自己的家乡助力，还等什么？快行动起来，给咱家上大分。
4: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两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5: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我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6: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声胜有声。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潮的红旗盛装天地间一片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的激情高亢世纪里一首不朽的赞歌。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书写一百年一段艰辛的历程。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的长河沉淀不去你奋斗过的业绩，开拓者与后来人都抱着一颗光辉的信仰。

团不灭的火，把希望播撒在心灵和平年代中。你是一盏长明的灯，引导前行的步伐。于是这一首赞歌为你唱了100年。

0: 没唱够，于是被你点亮的心灯用燃烧的生命照亮红色的中国。
1: 五元读书会，
2: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五元读书会，
3: 七律，到韶山，毛泽东。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浓无几，黑手高悬霸主边。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

0: 五元读书会。
1: 1955年9月17日，一艘由美国旧金山开往香港的邮轮停靠在洛杉矶港口。当轮船缓缓离开港口，驶向大海，中年男人长长的吁了口气，他要回家了。为了这次归程，他准备了整整5年，他就是钱学森。他站在甲板上，遥望着那渐渐消失的特米纳岛，在那座小岛的囚禁室里，他度过了黑暗而又屈辱的15天。15天之后，他的夫人去接他，他形同骷髅，体重减少了15公斤。他不再说话，他以沉默表达着最深沉的愤怒。在钱学森心中，甲午的硝烟还未褪尽，圆明园的伤痛犹在心底，918的炮火又萦绕耳际，南京城的血海留在梦里。弱国平民濒临祸劫，灾难深重，发愤呐！30岁的钱学森就取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级的空气力学家。36岁的钱学森又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不属于美国。这个在东海岸竖起自由女神像的国家，却在西海岸关押了一个只是渴望自由、渴望回到父母身边的孩子。为什么？一位美国将军回答道：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

0: 5个海军陆战师，宁可杀了他也不能放他走。一位美国科学家说道，美国如果失去了钱学森，就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游轮驶入了公海，太平洋的上空已罩上了浓浓的夜幕。钱学森想，地球的那一面正升起着黎明的曙光，那里就是自己的祖国，他的生命之帆从那里升起，他力量的源泉同样也来自那个方向。21天后，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电讯，醒目的标题是钱学森到达广州。一声汽笛长鸣，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的祖国。钱学森到达广州时，一位美国战略家也道出了一句真实的预言，由于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半个世纪。
1: 五元读书会，
2: 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肃杀月色之下，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相依，冰雪护寒之天，一换而为百卉朝苏之天意。
3: 每更节序，者动怀思，人世万端，哪堪回首，或则幽归善怨，或则骚客共愁。当自春雨梨花，重闻深眼，诗人憔悴。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主，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
2: 以悠闲真静之青春，袭来无限之希望，无限之兴趣。飘然共体柔烈之姿，一如前途遥远之青年之情，而莫学以独享之权利。皆吾青年可爱之学子乎？
3: 彼美之青春，念子之任重而道远矣，子之内美而修能矣，怜子之劳，爱子之才矣。故而今年一度，展其颐和之言，见子于长征迈往之途，既有以慰子之心也。
2: 纵子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神圣之使命、远大之事业、坚决之责任，而夙兴夜寐，不逢起处，亦当于千忙万过之中，偷袭一派，静言相向。凭彼恋子之殷勤，赠子之韶华，以青年纯洁之功，略尝青春之甘美，驾驭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
3: 至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此青春之我，乃不枉于茫茫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通后，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

0: 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夜。青年寻岛呼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为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敬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1: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滋以乐，起无涯之声。
0: 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际流春，望尘莫及之悠哉。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
2: 五元读书会，
3: 少年中国说，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愚也，盖习亦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齐国老大矣乎！任公曰：“呼，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为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为思将来也，故生。

虔诚祈祷平安。昏暗遮住的天空，以热血寻求希望。灾难面前，勇于面对。

其道大光，何处浮流一线汪洋，潜龙腾烟鳞爪飞扬，如不啸鼓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瓜出台郁郁惶惶，干将发行有作其忙，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

祖国美好的明天，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听，一句流传千古的豪迈誓言在回响。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

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在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在我中国少年。

0: 我中国少年，举国无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捧一本书，来一次与阳光的触碰，卸下堆积在心中的疲倦，诞生一股融化内心的温暖能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使我们产生滋养身心的力量。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使我们作者连接起来，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我们领略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阅读是分享的过程，更是成长的经历，阅读让我们放飞灵魂，与优秀的人思想共舞。

0: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大伙儿热烈的掌声 啊！
7: 感谢您。
6: 您看，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研究。
7: 哦，对
6: 啊，研究好了以后呢，创作的新节目奉献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7: 应该。
6: 我这人就好研究。
7: 哦，您平常研究什么？
6: 哎，最近研究好极了。
7: 好吗？
6: 高科技、高精尖的话题。
7: 嘿，您听听，
6: 知道是什么？
7: 相声演员就研究这高精尖了。
6: 那是
7: 啊。哎，我听听什么课题？
6: 跟大伙儿汇报一下啊。
7: 好啊。
6: 最近我在研究什么呢？
7: 嗯，
6: 肚脐儿。
7: 什么？
6: 肚脐儿知道吗？
7: 肚脐儿，
6: 哎，也有叫肚脐眼的。
7: 哎呀呵，就别走大折了，就叫肚脐眼儿，
6: 知道吗？
7: 啊，肚脐儿知道，
6: 大伙儿都见过吗？
7: 啊，见过见过。
6: 首先给大伙儿先展示展示啊。
7: 哎呀呀，可以可以，可以，大伙儿都有，
6: 这都有，
7: 全体都有。
6: 最近我就研究这个，
7: 哦，研究这个，
6: 大伙儿都知道这肚脐儿。
7: 哦，
6: 那么问题来了，
7: 是是，
6: 什么是肚脐儿？
7: 肚脐儿就是肚脐儿，
6: 你看完了吗？大伙儿都不研究，都知道肚脐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吗？
7: 这肚脐是
6: 这里都是知识，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7: 这里还有知识。
6: 哎，我跟大伙儿讲什么是肚脐
7: 啊？
6: 人类出生以后身体上留的第一道伤疤就是肚脐。
7: 哦，
6: 你看孩子一出生，大夫用剪刀剪断脐带，留在孩子身上这段脐带一周左右会自然而然的脱落，这个伤疤就叫肚脐。
7: 你瞧，他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6: 是不是？这都是知识啊。
7: 是是是，
6: 在研究。
7: 哦，
6: 那么问题又来了。
7: 耶啊，
6: 那么问题又来了。
7: 又来什么？
6: 这个肚脐啊，到底能不能抠？
7: 哦，
6: 是不是？大伙儿有的时候想，我说肚脐这痒，想抠又不敢抠，到底能不能抠啊？
7: 哎，我替大伙儿，我也替我自己问，
6: 怎么着？
7: 这肚脐能不能抠？
6: 我告诉大伙儿
7: 啊，
6: 能抠
7: 啊，你能抠，
6: 但是没有必要。
7: 哎，废话，那你说它干嘛呢？
6: 不成啊！
7: 啊，
6: 我为什么有的朋友说了，我抠完以后，抠完肚脐肚子疼。你怎么说抠完肚子疼是怎么回事呢？
7: 这怎么回事？
6: 因为你抠破了。
7: 哎，呵，你再抠还出血呢。
6: 你看，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呀。
7: 就研究这玩意儿。

0: 肚脐儿，
1: 这怎么了？我要不说，你知道什么是肚脐的定义吗？
0: 不是，你看这有什么用
1: 啊？还有高科技的呢。
0: 你说点高科技的。
1: Rocket。
0: 什么
1: ？Rocket。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火箭，知道吗？
0: 火箭，
1: 研究火箭最近我。
0: 我这火箭、
1: 哎、就一点肉，啪！火箭知道吗？研究这个，
0: 明白了啊！你那火箭是过年三十儿放吧？你这火箭三十儿在升空的吗？你那个
1: 三十儿干嘛呀？
0: 你肉啪，这不窜天猴吗？这是火箭，
1: 我说的专业术语，你听得懂吗？
0: 什么专业术语？
1: 我就说这火箭，大伙儿都见过火箭，火箭发射吧？
0: 对对对，
1: 火箭有多憨，知道吗？有多憨呢？大火箭、哎、多憨，
0: 这术语太专业了啊！有多。
1: 哎，多憨！哎呀，
0: 你抱大树去了，有多憨？
1: 多粗？
0: 不对，人家那直径、半径，你得这么论。
1: 咱就说这直径啊，最早的火箭直径多少，知道吗？
0: 直径那我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多少？
1: 27掌。哎哎
0: 哎，这对了，这对了，27掌跟那多憨哎一个计量单位，这是。
1: 就是量出来以后、啊，3.35米。
0: 哦，这么是3.35米。
1: 这个数据打哪儿来的，知道吗？
0: 那不知道。
1: 最早的火箭直径都是3.35米。哦，因为呢，制造火箭的地方跟发射火箭的地方一般不是一地儿，你、哦、中间就得运输。
0: 是。
1: 运输来说，一般都是火车运输。哦。火车运输的时候，中间呢可能经过这隧道。
0: 隧道。
1: 所以说，火箭的直径不能超过隧道的宽度。哦。隧道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0: 您说说。
1: 根据铁轨的宽度决定的。哦。铁轨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0: 你再说。
1: 铁轨的宽度是根据马车。
0: 马车。
1: 也就是。就是罗马战车决定的哦，罗马战车两个轱辘之间的距离是4.85英尺，这个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拉战车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屁股决定的。哦，懂吗？
0: 嘿，这真是冷知识了，
1: 你根本不懂，你懂吗？哦，所以说我总结出一个理论来呀，
0: 您说说，
1: 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定决定的。
0: 马定，
1: 马定啊。
0: 马定是什么玩意儿？
1: 你看，不是马屁股吗？屁股不就是定吗？哎
0: 呀，你别往我这儿仗，你这里边还有方言，你这里头
1: 这研究啊。哦，还有最近我最要喜欢的一个课题，跟大伙儿聊聊啊。
0: 我说刚才那肚脐儿啊，不怎么样。这火箭不错，
1: 还成
0: 啊。你下一个研究
1: 更好了，
0: 你说说。
1: 这现在已经啊，全世界都在研究的技术，我听说马上就要成功了。哦，叫人体冷冻技术。
0: 人体冷冻
1: 就是人还活着呢啊。不，这两天你来说。我这两天我不想活着了，
0: 我凭什么不想活着了？
1: 没关系啊，冻起来，
0: 冻起来，
1: 冻起来。你说我这两天我也歇会儿，签一合同，3年以后出来还是活的。
0: 是啊，
1: 哎，当然了，没有100%说宣告这技术肯定成功了，但是我期盼着，因为我认为这个技术如果成功的话呢，对我们相声界以及文艺界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吧？
0: 这个技术如果成功了啊，对相声界跟文艺界有好处。
1: 那当然，你就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啊，重要的是什么呢？
0: 什么？
1: 得传承。
0: 对，
1: 好多我们的老前辈呀，老艺术家呀，好多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0: 都走了。
1: 现在你想查，没地儿查去。
0: 对对对，
1: 有这技术不怕了。
0: 哦，怎么呢？
1: 这技术，这咱甭说别人啊，你说那双胞胎是吧？哦，关国亮。哦，你说挑一个，
0: 挑一个，挑谁？
1: 挑郭阳吧。
0: 大杨。哎，他怎么样？
1: 再过个几十年吧。哎，等着身体还好的时候。你别等它没了，没之前给它冻起来，
0: 给它冻起来。哎，
1: 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咱们都没了啊，咱们都没了，他还活着呢，还活着呢。
0: 不对吧？啊，再过就是，咱们都没了，
1: 都没了，
0: 他还活着，
1: 他还活着呢。
0: 那干嘛不冻咱俩呢？
1: 冻你，你乐意吗？
0: 哦，那你要这么说，还是冻他吧。哎，冻他，
1: 给冻起来。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再有相声后代小学生。学习不明白了，不会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没关系啊，哦，有老前辈呢。
0: 对，冻着郭阳啊。
1: 哎，赶紧把郭阳从那个冷冻舱里取出来，
0: 好，
1: 推进解冻舱里头去，
0: 到这里头。
1: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好5分钟。哦，这时候那解冻舱里边有个白色的玻璃窗在里转着，
0: 玻璃窗
1: 里在里转，一会儿5分钟以后就听噔这么一声，
0: 郭阳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是吧？
1: 微波炉干嘛呀？
0: 好家伙，还水晶床！你说的，我的妈，那不盘吗？玻璃盘吗？那
1: 转，哎，解冻吧，哎，解冻出来，哎，跟当时一样。
0: 是啊，啊，
1: 当时活不了就出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不明白的？
0: 还这模样。
1: 哎呀，郭老师你好，郭老师，今天活的。就快200多岁了吧都。哎，哇，真不错。哎，我有点事儿，我学习我不明白，我想问问您呢。哦，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问吧。哦，
0: 请教。
1: 就是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

0: 着啊，这倒霉孩子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1: 你第一个就不会，
0: 你这不巧了吗？啊，我也不知道
1: 谁呀、啊、他不会动他干嘛呀，
0: 开个玩
1: 笑，他得会
0: 头一道菜蒸羊羔啊。
1: 哎，你瞧瞧
0: 这还用说吗，蒸羊羔啊，
1: 告诉他，
0: 哎呦这老前辈会的就是多，嗯，愣知道报菜名头一道菜是蒸羊羔，
1: 他知道不容易，
0: 真是啊
1: 他知道不容易，
0: 哎呀真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哎、对对对，
0: 问完了问完了，
1: 哎好，
0: 赶紧动起来吧，
1: 哎动起来吧，这又给动上了，
0: 多方便，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冻上了，
1: 好嘛，
0: 接着活着呀。哦，哎，这孩子在这练练蒸羊羔，蒸羊羔，在这背，背着背着坏了，
1: 怎么
0: 又坏了？嗯，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第二就不会，
0: 没关系啊，啊，有老前辈呢。
1: 哦，还对，
0: 赶紧把过羊从那冷冻仓里取出来，
1: 哎，
0: 搁到解冻仓里头，
1: 对，
0: 关好盖，嗯，摁解冻键，嗯，这时候注意时间啊，嗯、时间一分钟就行，
1: 用哎，不是啊，干嘛一分钟这回？
0: 刚搁里还没冻瓷似的。
1: 好好好，
0: 哎，一会儿噔儿又出来了，
1: 又出来了，
0: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意思？要什么就不会了？
1: 是是是，
0: 郭老师，我想问问您，嗯，报菜名的第二道菜是什么呀？
1: 是，
0: 你就是不会吧？你就是
1: 废话，
0: 第二道菜怎么也不是蒸熊掌啊？
1: 对对对，
0: 蒸熊掌，
1: 蒸羊羔，蒸熊掌
0: 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嗯，赶紧动起来吧，动起来吧，
1: 又给动起来，
0: 又动起来了，嗯，还在这背啊，嗯，背着背着又坏了，嗯，哎，第三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三个菜还不知道？
0: 哎，没关系，有老先生呢，
1: 好嘛，
0: 赶紧把锅羊从这儿弄出来，搁里头出来，解完冻以后，锅羊说了。有什么话一块儿问成不成？
1: 哎，对了，
0: 啊，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一会儿热，一会儿凉，我受了受不了。哎，这两回一会儿我再感冒喽。
1: 哎，对，
0: 知道吗？
1: 太好。
0: 下回你在接我之前，你给我备着点藿香正气，知道吗？
1: 好，
0: 受不了，板蓝根都备上点。嗯嗯嗯。郭老师，郭老师，我的第三道菜也想不起来了。就这么一道一道的问呢。嗯，你琢磨琢磨，报菜名100多道菜呢。
1: 一道菜画一遍吧，一道菜给他画一遍啊，
0: 多方便
1: 你呀、啊！
0: 就这么动了画，画了动，动了画，画了动。你说100多道菜多好玩这玩意
1: 儿？我说你们这叫缺德。
0: 什么叫缺德呀？啊，就这技术，我连他那个歌词的广告语我给他想好了。
1: 什么广告语？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
1: 这句我听着耳熟呢。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啊，动起来，
1: 别动他了。
2: 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涮丢了三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了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3: 明白，没毛病。
2: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找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找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3: 没毛病，姐夫。
2: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不？
4: 开心。
2: 高兴不？
4: 高兴。
2: 乐呵不？
4: 乐呵。
2: 双击666。
4: No,
2: 别闹动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5: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2: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呗。
5: 都收拾好了。
2: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
5: 好嘞。
2: 大伙
5: 儿
2: 啊。
6: 哎呀，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

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一合

0: 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1: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
0: 啊，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1: 看菜单。
0: 嗯，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气坏了。今年我一定要吃到烤海参，来一个。
1: 海参烤一串。
0: 先给你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1: 好嘞。
0: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嗯，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1: 串来了。
0: 串来了。玩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放箭去了啊？干啥呢？等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1: 这不写着呢吗？海参烤蚕蛹。
0: 啊、哦！又玩去那文字游戏。
1: 快点号。
0: 又是你哥烤的吧？
1: 对呀。
0: 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1: 哥。
2: 啊？谁呀？
3: 辣根儿哥，
0: 海参弟，
3: 我给你备货去啊！
0: 干啥备啥货？
2: 辣根儿就大蒜吗？
0: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你要缺心眼儿啊？
3: 怎么的呢？
0: 什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3: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0: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的呀。
3: 整点啤酒啥的呀？
0: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3: 男人不喝酒，少在市上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给啤酒给拿点。
1: 好嘞。
0: 不，等会儿你回来，我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3: 拿一提了。
0: 拿一提，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1: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0: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1: 喝不了可以退。
0: 啊，那行，那整一打吧。
3: 哎呀，
1: 打一打。
3: 这太羞愧了。哥，我跟你说啊，
0: 嗯，
3: 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
0: 嗯，
3: 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
0: 嗯，
3: 汤面换炒面。
0: 嗯，
3: 完了之后不给钱。
0: 好使不？
3: 差点没人打死。
0: 那是你套路没使对，
3: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1: 酒来了。这是买的，
0: 嗯，
1: 这是送的。
0: 哎，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3: 哥，你真的啊，
0: 嗯，
3: 这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这智商太高了啊！嗯，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1: 啊！
0: 不是不是，哎，兄弟，你这是干啥？哎呀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买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3: 整一瓶啊！啊，
0: 那我
3: 你来来来，干啥呢？快，
0: 不是，兄弟，你咱有杯，慢慢喝呗，
3: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你
0: 看我这酒量不行的嘛，
3: 干了。哎呦我的，有点破，这哎。枪子 啊！谢谢哥，
0: 谢谢啊，
3: 真给面子，
0: 兄弟啊，
3: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
0: 嗯，
3: 是吧？好事成双，
0: 嗯，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量，
3: 不开心，
0: 我开心呢，
3: 不高兴，
0: 我高兴啊。
3: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0: 啥游戏？
3: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0: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3: 叶飞，你先别穿上了，怕谁来了？
4: 辣根哥哥，
0: 说牌地点，
4: 说牌呢？
5: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0: 哎呦我的妈呀！
5: 那还
3: 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5: 是，
3: 哥来了你开心吗？
5: 我开心。
3: 高兴不？
5: 高兴。
3: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5: 没毛病。
3: 来，咱们坐下。
0: 不是，
3: 陪哥玩啊。
0: 玩啥游戏啊？别，
3: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就是很简单。捂眼睛。完了之后，你喝还是不喝？
0: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

0: 我玩不好。
1: 玩不好再
2: 玩，
1: 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0: 行，过年开心是吧？
1: 行行，
0: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1: 对
0: ，OK OK， 那玩呗。
1: 这样啊，
0: 谁先舞？
1: 你先舞。你是个人吗？尊敬你。
0: 对，你先舞啊，我先舞啊。
1: 对
0: 对，
1: 啊啊，舞上啊。
0: 好，
1: 不许看啊。
0: 嗯，
1: 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0: 不喝。
1: 喝不喝？
0: 不喝。
1: 喝不喝？
0: 喝。你看，
1: 喝。
0: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1: 来，
0: 行行行，你这样啊，你这样，咱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
1: 个。就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2: 不行不行，哥，
1: 来我陪你。
0: 你必须，
2: 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
0: 哥
2: 啊，这杯我敬你
0: 啊，
2: 酒下去，感情上来。
0: 哥咋
2: 干？
0: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活呢？啊，这全都这个套路。
1: 那老爷们儿嘛，
0: 哎呦我的妈！
1: 开心不？
0: 挺开心。
1: 高兴不？
0: 我也挺高兴。
1: 再来一把，
0: 啊，
1: 好玩，来吧，
3: 你就玩，好玩。
0: 再来一把，
3: 嗯，再来一把，
0: 好，嗯，好，
3: 嗯，
0: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1: 来，扶上啊，
0: 好，
1: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
0: 嗯，
1: 喝不喝？
0: 不喝。
1: 喝不？哎，你看啥呀？
0: 对，你上麦又没麦，
2: 玩赖，玩赖，
0: 不是，
1: 你不带赖的，
0: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我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这个怨我了，
1: 就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2: 再来，再来，
0: 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
1: 来，来，来，
0: 嗯，
1: 好，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
0: 嗯，
1: 喝不喝？
0: 不喝。
1: 喝不喝？
0: 不喝。
1: 喝不喝？
0: 喝。
2: 你看看，
1: 看谁喝了？哥，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喝酒。
0: 这样啊，这
1: 那盖儿呢？
0: 大，这样你跟我挑。大过年的，咱别着急
2: 啊。
0: 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1: 你干啥呀，哥？
2: 哥，
1: 我陪你喝一个。来，
0: 你
1: 来走。
2: 这
0: 不是，哎呀，这赶一生出来。
1: 开心不哥？
0: 开心。
1: 高兴不？
0: 特别高兴。
1: 最后一把啊！
2: 行，
0: 来，这样，
1: 兄弟拿这样，
0: 这样。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2: 开心。
0: 高兴不？
1: 高兴。
0: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4: 哎，等会儿哥。
0: 嗯。
4: 这玩意儿挺开心，你咋说酒就走了呢？
0: 嗯，
4: 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0: 给什么钱？
4: 船友钱。
0: 船友，让海参吃的，我给啥钱？
4: 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0: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4: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0: 买的都让他俩喝的，我给什么钱呢？
4: 不对，你刚才在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0: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吃点那狗粮，你跟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4: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1: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
4: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1: 人家有理，
4: 有理我没收到钱。
1: 要什么钱？
4: 串钱。
1: 串钱是我吃着了吗？串
4: 喝的酒也没给钱。
1: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的
4: 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1: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啊，再算就赔了。
4: 那咱咋还赔了呢？
1: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给人退五块钱？
4: 不对，不对呀、啊，
1: 燕子对不对？
2: 没毛病啊！
1: 你看看，
0: 你看看，
1: 就这智商都看。
0: 你看看，
4: 不对，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0: 你看又怎么着？又怎么
5: 着？老板，面馆改
3: 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2: It's me。
3: 过年好，贵姓？
2: 免贵姓猴，八戒你说。
3: 行啊，一年来一趟，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又玩去年套路，喝酒不给钱是吧？
4: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五块钱呢。
3: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2: 怎的？
3: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2: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3: 算呗，从头给我捋一遍，
2: 我给你讲一遍。
1: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演完老半你就明白了。你不非得犟着去，去拿酒去。
4: 好嘞。
1: 不错，老板你看啊，
3: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着五块钱。
2: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了，我认，我非得把这算明白。来，散开。
1: 你坐这看好吧。
4: 酒来了。
2: 好，好，
4: 这是买的。
2: OK，
4: 这是赠的。
2: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柴油，结果让海参给撞。
1: 我吃了，
2: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啊，
1: 对，
3: 他是怎么喝的？
2: 你是怎么喝的？
1: 我是这么喝的。
2: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1: 对，
2: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3: 不对，起的是空瓶啊。
2: 是满瓶的。
3: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1: 哥你喝，你喝，你喝，
2: 你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3: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1: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
2: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干人，哎呦我的妈呀，
3: 差一个，
2: 我是这么喝。
3: 好使，我告诉你啊，往下进行。
2: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下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了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3: 他是怎么喝的？
2: 我是这么喝的。对对对对对，他就这么喝的。
1: 就他站那边
3: 太优秀了。哎，你是怎么喝的？
2: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3: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2: 不是我，你干啥呀
1: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3: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2: 我哎呦我，
3: 他是怎么喝的？
2: 我就这么喝的。
3: 演完了？
1: 没的，
2: 没有呢。
3: 这是广告啊？
2: 没有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吧，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呢，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3: 输了，
2: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1: 对，是这个事儿，我起了一个，
3: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2: 你俩是怎么喝的？
1: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吧？咱仨是一块喝的，
3: 对，
1: 三瓶，
3: 对对对，
2: 瓶盖都哪去了？
1: 瓶盖都瓶盖，
2: 然后他俩就喝了。
1: 对，
3: 他俩是怎么喝的？
2: 你俩怎么喝？
1: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3: 互相伤害啊。
2: 我俩这么喝的。干 啥呀？喷泉呐。

0: 想。
1: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2: 他俩喝完以后呢？
3: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0: 总共我喝三瓶，剩一瓶。
1: 放下即行。
0: 完事呢，我就要走。
2: 我就要钱。啊，
0: 我说要什么钱？
2: 我说串钱。
1: 对，
0: 串让海参给吃了，我给什么钱？
2: 我说喝的酒也没给钱。
0: 我喝的都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2: 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0: 买的都让他们喝了，我给什么钱？
1: 对，怎么还能搭五块钱呢？
3: 他不是剩剩一瓶吗？都搭五块钱。老板，你不得不让他重演了？我就劝你，你不，你这重演一遍，刮又剩一瓶，这你给人使坏了，这位。
1: 哎呀，厉害了我的哥！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姐离婚离早了，我把我前妻叫来，让她给我捋一下子，这我真看不明白。
0: 你给我回来！你回来干啥呀？
1: 我这不是咋这怎么还能搭出个钱呢？
0: 别蒙我，表面演的倒挺真，实际你们套路深。干啥呢？干啥呢？去年整小数点点我，今天组团恶意推销，往死怪我！老板配合店员玩呢，拿我当二呢，我看不明白呀、啊！黑店，黑店，这单今天我买，不差钱。
3: 你别买，咱必须给他演。今天我就看怎么回事。你就把你前妻叫来啊！
0: 滚犊子吧！你到底哪伙的？
3: 你给我拿50瓶啤酒。
2: 好嘞。
0: 滚犊子！你把我整死得了。海参，你别说话了。
3: 不是，我是
0: 我越瞅你越像鲍鱼。
3: 我是你这头的。
0: 别说话。
1: 那个猴哥，刚才你有一句话刺到我心，你说什么玩意儿？黑店是什么情况？
0: 你们恶意推销酒。我说了，我就能喝一瓶。上来之后，他和他往死灌我。
1: 我抽死你！怎么能恶意推销呢？为了几个破瓶盖，咱能讲点良心不？啊？上听了吧？这是几？
0: 那是八。
1: 厉害了，我的哥。嗯。哥，今天这钱不用你拿，我请你喝，行不行？
0: 为
1: 咱都是农村家孩子，今天过年，为啥过年我这小店还营业吗？
0: 那等着骗我呢？
1: 不是那个事儿。你理解错了。嗯，看着我家门口这条路没？嗯，过年了，农民工哥们儿都没回家过年，为了赶工期，让咱们老百姓早点通车，多么伟大！嗯，谁都想家，谁都想过年。我特意告诉他们，把农民工给我盯紧了。
0: 对，
1: 到咱这吃饭，咱要免单，请他们吃顿年夜饭。嗯，所以说呢，今天不管我要请你，只要是农民工到我这吃饭，我全请。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谢谢各位。我很高兴啊。
6: 高兴
5: 高兴。来这么些人是干嘛来的？
6: 嗯，
5: 听相声来的。
6: 是，
5: 都是爱这个
6: 喜欢的，
5: 听完了痛快呀。
6: 嗯，
5: 大心里高兴。
6: 嗯，
5: 演员也是因

0: 那爱这个。
1: 那我们也有瘾呢，这
0: 拿于老师来说
1: 啊，
0: 父子爷俩都喜欢相声。
1: 哎，
0: 这对吗？
1: 没错，
0: 他父亲
1: 啊
0: 啊，他父亲爱听相声。哎呀，
1: 呵，
0: 听了一辈子，
1: 嗯，
0: 听一辈子。跟我说了
1: 啊，
0: 我爱听相声。
1: 哦，
0: 我听完了我高兴。
1: 呵，
0: 我园子里边我没愁事。
1: 嗯，
0: 我听完了回家，家里又能出大喜事
1: 儿。哦，
0: 老伴儿生一大胖小子。
1: 对
0: 啊，四斤多，你看
1: 四斤多，包崽儿是怎么着？
0: 痛快吗？啊，
1: 哦，有喜事儿。
0: 于老师说相声也是图一个高兴。
1: 嗯，
0: 好，好。
1: 嗯，
0: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1: 这是爱好。
0: 每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觉得我这爱好可能跟您各位不会一样。
1: 您有什么爱好？
0: 我喜欢吃。
1: 哦，美食家。
0: 在吃上我很有研究。
1: 哦，还琢磨这个。哎，
0: 你说咱们天津的也好啊，
1: 嗯，
0: 北京的也好，河北各地的，
1: 嗯，
0: 只要是美食系列，
1: 嗯，
0: 我全吃过。
1: 哦，全品尝过。
0: 全品尝过。
1: 哦，
0: 在北京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
1: 嗯，
0: 这个月实行吃泰国菜。
1: 哦，泰国，
0: 我必须要去吃。
1: 嘿，尝。
0: 下个月说是吃越南菜，
1: 嗯，
0: 我准得去。
1: 好啊，
0: 不能落伍。
1: 对，
0: 哎，
1: 嗯，
0: 我媳妇天天给我打架，
1: 那还不，
0: 你太不像话了，
1: 穷吵恶斗，
0: 你得支持你丈夫，是不是？
1: 就分您什么事，知道吗？
0: 天天跟我瞪眼，
1: 嗯，
0: 孩子也闹，
1: 哦，
0: 孩子，我那儿子，
1: 嗯，
0: 爸爸，我饿，
1: 没吃饭，
0: 看你就不善，
1: 嗯，
0: 知道吗？饿。上礼拜没吃饭吗？
1: 啊，上礼拜管用吗？
0: 啊，去玩去，出去、
1: 嗯，
0: 把他轰出去啊！
1: 啊，
0: 我媳妇呵跟我瞪眼，我们俩撕巴起来了。
1: 哎呀，
0: 正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1: 什么合家欢乐？别捡好听的说了。
0: 我儿子跑回来了，
1: 啊，
0: 爸爸，爸爸，那个姥姥来了。
1: 哦，
0: 姥姥，
1: 嗯，
0: 胖姥姥，瘦姥姥啊。
1: 怎么还俩姥姥啊？
0: 不一样，
1: 啊，
0: 胖姥姥是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胖，
1: 是是是，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
1: 孩子亲姥姥，
0: 哎，亲姥姥，
1: 嗯，
0: 胖姥姥，瘦姥姥啊，
1: 嗯，
0: 瘦姥姥，
1: 亲姥姥，
0: 关门
1: 啊，
0: 快关
1: 进，
0: 他穷啊他，
1: 哦，
0: 啪把门就关上，
1: 嗯，
0: 刚关上我丈母娘就到了，
1: 嗯，
0: 顺着门缝就进来了，
1: 哦，这得多瘦啊这人。
0: 进来之后还问我呢，
1: 啊，
0: 呵，姑爷，
1: 哎，
0: 你好啊，
1: 哎，行行行，这姥姥改驴皮影了，这个
0: 瘦呗是吧？
1: 哎呀，太瘦了这个
0: 啊
1: 啊，
0: 姑爷，
1: 行了，
0: 怎么关门呢？
1: 行了，别比划了，这个
0: 形象呗，
1: 这多闹得慌啊这
0: 啊！我说您来了，
1: 啊，
0: 您好些日子没看见您了啊，
1: 哦，
0: 吃完饭来的吧？
1: 好嘛，
0: 废话啊。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啊？
1: 没吃
0: 啊，没吃，正好咱们一块儿
1: 吃吧。
0: 您上炕吧，啊
1: 啊，睡觉。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干嘛？
0: 我那炕上一头高一头低，
1: 怎么用？
0: 今天吃饱了，脑袋冲上。
1: 哦，
0: 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
1: 嚯，
0: 躺一会儿吧，心火就控上来了。
1: 哎呀，
0: 躺下，躺下，躺下，躺下，
1: 嗯，
0: 哎，都躺好了，脑袋冲下。我保您半个小时，一点都不饿啊。
1: 哦哦，
0: 半个小时，老太太起来，拿点纸，
1: 嗯，
0: 鼻子流血了。
1: 哎呵。血都空下来了，
0: 这个咱们坐这儿聊会儿家常多好啊！
1: 哪有心声啊？
0: 一家大小其乐融融啊！我很欣慰跟你们聊天啊，
1: 还捡好听的说
0: 聊吧。一会儿功夫天就黑了，
1: 嗯，
0: 我说你看这一天这不就过去了吗？是吧？
1: 这就过去了，
0: 明天再说明天的。
1: 好嘛，
0: 睡觉睡觉都睡觉，
1: 嗯，
0: 都躺下
1: 睡吧。
0: 躺下也是个事儿，
1: 怎么了？
0: 家里没被窝，
1: 哟，那干什么呀？
0: 就一床被窝，
1: 哦，
0: 跟口罩那么大
1: 啊。那是被窝吗？
0: 给孩子盖肚子吧，
1: 省得着凉，
0: 省得着凉啊。
1: 嗯嗯，
0: 那行，孩子睡觉，你们娘俩躺好了。
1: 嗯，
0: 哎呀，不盖东西怎么办？我说你们等会儿啊。
1: 嗯，
0: 我想辙去。
1: 有什么主意？
0: 转身出去。
1: 嗯，
0: 我弄了两筐土进来。
1: 啊，干嘛用啊？
0: 我拿铁锹往身上给他们撩。
1: 活埋了这两位，
0: 留着脑袋。
1: 嗨。您再不留脑袋，那就真死了。
0: 别动啊，别动啊。
1: 嗯，
0: 我给你拍平了啊。
1: 哎，好嘛。生怕不瓷实，
0: 别翻身啊！
1: 啊，
0: 别翻身，翻身露出胳膊来容易冻着啊！
1: 哎，
0: 你说你们俩人多幸福，
1: 还幸福？
0: 有人买你们，哼
1: 啊！
0: 谁买我呀？
1: 对了，您怎么办
0: 呀？我铺什么盖什么呀？我
1: 啊，
0: 我想了想，门口找了两块砖来，
1: 哦，
0: 半头砖，
1: 对，
0: 搁我这底下
1: 枕头，
0: 我盖什么呀？
1: 是，
0: 哎，院里边不加谁有一破水缸，
1: 哦，
0: 没有底儿。
1: 漏的
0: 啊，小水缸，我把它拽进来，搁到炕上。
1: 干嘛？
0: 我钻到缸里边去
1: 啊！
0: 这是我那小辈儿，
1: 好嘛，盖水缸。

0: 刚
1: 睡到半夜两点，
0: 嗯，
1: 一推门进来个小偷，小偷太惨无人道了。
0: 怎么了？
1: 他偷我。
0: 哎，
1: 你琢磨他还有人性吗？
0: 是
1: 啊，这儿找那儿找，
0: 嗯，
1: 我揽着被我看着他，
0: 啊，
1: 你找吧，我找这么长时间什么都没找着。
0: 嗯，哎，是，
1: 你能找着啊？找半天没有，他站着骂贤妻，
0: 嗯，
1: 呸，什么缺德人家，
0: 嗯
1: 啊，什么都没有，这我可不干了。
0: 怎么？
1: 你可以偷我，你不能侮辱我呀。
0: 嚯，
1: 我的尊严是很要紧的嘛。
0: 还有人格，
1: 是可杀不可辱。
0: 哼，
1: 我一伸手把我的枕头抄起来了，
0: 那半头砖，
1: 啪，啪，呲儿，
0: 给贼开了，
1: 血就下来了。
0: 嗯，
1: 哎呦喂，疼死我了。不是你认便宜吧？
0: 啊，
1: 得亏是枕头，
0: 是
1: 要我这被我过去，你早死了。
0: 哎，对，
1: 嗯，
0: 有拿水缸拽人家的吗？
1: 知道吗？
0: 啊，
1: 捆上他，
0: 绑上，
1: 全家人都起来了，
0: 嗯，
1: 给他弄住了。
0: 呵
1: 呵，我说小子，惨无人道啊你啊！你偷我，你还是人吗你啊？
0: 打得清楚了也不来。
1: 你说吧，
0: 嗯，
1: 你认打认罚吧。
0: 什么？
1: 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0: 对呀，啊，
1: 哼，要是认罚，
0: 嗯，
1: 罚你$40,000。
0: 哈，穷疯了吧你？
1: 嗯，听见了吗？
0: 啊，
1: 要认打呢，认打找个锅把你炖了，
0: 吃人肉。
1: 你猜这小子说什么？
0: 他怎么说？
1: 你炖了我？
0: 呵
1: 呵，这可叫枪火呀！
0: 真横，
1: 我这火腾腾上来了。
0: 嗯，
1: 小子，说话不给自个儿留台阶啊！
0: 嗯，
1: 我要是有锅，我早炖你了。
0: 哎，对，好。嗯，这位都饿精了都，都
1: 知道吗？
0: 嗯，
1: 翻他身上。
0: 搜
1: 全家老小给他扒个一丝不挂，
0: 嗯，
1: 扒干净了，一翻口袋有1块钱。
0: 哦，
1: 我说你是人吗？
0: 怎么了？
1: 啊，带1块钱就出来劫道来
0: 干嘛？
1: 你要碰上贼怎么办呢？
0: 对，今儿碰上了。啊，
1: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轰走了，
1: 我这没法走啊。
0: 怎么了？
1: 我一丝不挂
0: 啊，
1: 我出去让人再打死。
0: 就是，
1: 我说那没办法，我们家就一人一身。
0: 嗯，
1: 你这个我留着过年穿了就啊。
0: 嘿，好嘛，扒贼的衣服。
1: 那我也有辙呀。
0: 嗯，
1: 你赔我这被窝，
0: 水缸，
1: 来来来来，扶你来，这钻进去，钻进去，
0: 哦，
1: 进去，一来这钢垫
0: 端起来了，
1: 转身就走。
0: 嗯，
1: 我说你给我回来，
0: 干嘛呀？
1: 我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
0: 啊，
1: 鞠个躬也算你明白人呢。
0: 就是，
1: 哼，树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力。
0: 哎，这嗨，还拽呢，跟着，
1: 都躺下睡你们觉
0: 啊。
1: 我跟我媳妇商量，这1块钱啊，
0: 啊，
1: 到我明天早上起来。
0: 嗯，
1: 咱们呢放高利贷
0: 哦，
1: 放高利贷有一个月收回来，咱们的股票就上市了。
0: 嚯，
1: 哦，到年底啊，
0: 嗯，
1: 美国那富翁排行榜，我得前4-5名就得有我。
0: 啊，想什么呢？这
1: 我们的美好明天啊，
0: 嗯，
1: 就在眼前。
0: 好，
1: 高兴，我痛快了。
0: 想吧，
1: 太高兴。
0: 嗯，
1: 到天亮我一瞧，呀，
0: 怎么了？
1: 这1块钱是假的，
0: 啊？
1: 呵，你说这人呢啊？太没有人性了啊！
0: 呵，还说人家，
1: 他拿假钱骗我。
0: 嗯，
1: 你这怎么弄啊？我说大买卖怎么干呢？
0: 好嘛，
1: 正着急呢。
0: 嗯，
1: 门口过一卖早点的
0: 啊，
1: 蹬着3轮车，
0: 是
1: 车里边烧饼啊、果子呀、啊、麻花啊、炸糕啊、
0: 哦、
1: 面茶呀、啊、豆浆啊，
0: 对，
1: 大门口吆喝着买早点
0: 早餐。
1: 我说媳妇儿，
0: 嗯，
1: 去先买点早点来
0: 啊，
1: 咱们先吃饱饱的，
0: 就这
1: 回来再说投资的事啊。
0: 嗨，别提这个了，
1: 化化妆，化化妆。
0: 还化妆？
1: 我媳妇儿被脸洗干干净净的。
0: 哦，
1: 哎，画眉毛。
0: 对，
1: 哎
0: 啊，
1: 嗯，
0: 这么长，
1: 嗯，眼睛，
0: 好，呼哧呼哧的，
1: 画口红，
0: 哎呀，
1: 樱桃小口，嗯，
0: 还小口呢。
1: 我说你，咱也没个锅，你拿咱家那洗衣裳那大盆出去
0: 啊，
1: 打点面茶进来啊，
0: 嗯，喝面茶，
1: 拿着面茶攥着1块钱出去了，
0: 嗯，
1: 买早点的，
0: 嗯，
1: 买早点的，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被3轮车摁住了，
0: 嗯，
1: 往跟前一走，来，打点面茶，
0: 哎，
1: 买早点的把他那锅端起来往我这里边倒，
0: 嗯。嗯，
1: 连个底儿都没铺满啊！
0: 对，人那小嘛。
1: 媳妇拿起大勺来，夸哧夸哧夸哧，
0: 嗯，
1: 先喝了3勺。
0: 呵，
1: 一伸手又抓起4个炸糕来，汤汤汤，
0: 是
1: 把钱递过去。
0: 嗯，
1: 找钱，
0: 啊，还找钱呢？
1: 买早点的看这1块钱，
0: 嗯，
1: 眼泪下来了。
0: 嗯，
1: 大姐，
0: 嗯，
1: 那是假的呀。
0: 是
1: 啊。对呀，
0: 啊。啊，
1: 是假的，
0: 哦，还吃
1: 假的怎么着？
0: 嗯，
1: 啊，不是，你这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你这是铅笔画的，
0: 嘿呵，
1: 啊，
0: 这缺德主意谁想的呢？这
1: 太万恶了你啊！别废话，别废话，知道吗？啊，
0: 啊，
1: 把那姜子给我递屋去。
0: 哦，
1: 来400个炸糕，
0: 呵，
1: 啊，1000套烧饼果子。
0: 哎呀，
1: 把3轮搁这，你走吧，走吧，
0: 啊，
1: 走吧。走吧，
0: 抢啊是怎么着？
1: 卖早点的一听不干的，
0: 那是
1: 一伸手跟我媳妇撕巴起来了 啊！两个人。

0: 在一块儿，我媳妇儿横 啊不干呢，这手汤汤往上倒啊，就听哗啦一声啊，
1: 怎么回事？
0: 这盆面茶都扣脸上了。
1: 哎呀呵，
0: 我媳妇儿不饶人呢，俩手一劲儿葫芦啊，
1: 葫芦他，
0: 葫芦这面茶
1: 还喝呢，
0: 喝一边喝一边往嘴里搁着炸糕啊。这小子一伸腿，烫一下子，我媳妇躺地下了，大脚丫踩在脖子上边，就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1: 多难受！
0: 我在院里我瞧见了
1: 啊，
0: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
1: 对，
0: 我能不管他吗？
1: 你得去，
0: 电门铃腰往外就走，使一个拔不赶蝉、啊，一伸手还啪
1: 打他，
0: 我来套烧饼，哎，
1: 你也吃啊？
0: 我又看见粮食了，
1: 哎呵，
0: 我这一吃，这小子不干了，转身奔我来，一抬脚，听我媳妇儿咯搂一声
1: 死了，
0: 炸糕咽下去了，
1: 这。
2: 心里太激动了，
3: 没错。
2: 我认为首先咱们先互动一下，
3: 互动，
2: 让我们共同完成一首幸福拍手歌。
3: 好啊，
2: 政委，把这个盛况记录下来，
3: 没问题。
2: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露笑脸，
3: 露笑脸。
2: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眨眨眼，
3: 眨眨眼。
2: 如果感到幸福，你往左边看一看。如果感到幸福，你再往右看，往右看。成功了，拍得清楚吗？
3: 非常清晰。
2: 好，马上用他们的视频进行小额贷款。
3: 好的。
2: 哎呀。
3: 哎，这还不是我手机，
2: 不是，掏出来，谁手机啊？
3: 就刚经过嘉宾的时候，从他身上顺下来的，
2: 还回去。有没有点素质？什么品德？
3: 不好意思，
4: 就知道你错。
2: 说你多少回了？
3: 哎，
2: 什么行为？盗窃。丢人呐！咱俩是骗子，怎么能干这种违法行为呢？让同行戳脊梁骨，你对得起你这一片心吗？不行，我得给老师打电话举报你。把手机给我！你还改密码了是吗？密码
3: 772534，
2: 不对。
3: 374562，
2: 也不是。
3: 775588，
2: 你能说个对的吗？
3: 553344，
2: 不是。
3: 112266，
2: 你想好了再说。
3: 577788，
2: 别说了，锁上了手机。我怎么带你出来了呢？那个各位可能对我们两个还不太熟悉，
3: 不太了解。
2: 其实我们两个是骗子。哎呦，我们这行业我就喜欢，
3: 美得慌，
2: 每天都有新鲜感。
3: 那可不。
2: 哎呀，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群英会呢？
3: 啊，为什么？
2: 假扮相声演员。
3: 对，
2: 看这身大褂了吗？
3: 怎么着？
2: 刚才后台骗的。
3: 您瞧瞧。
2: 但是骗的有到与不到的地方，请各位多多包涵。
3: 你说话多周到。
2: 就别捧哏了，咱俩都摊牌了。
3: 不是，我有点入戏了。
2: 啊，行了吧，不是相声演员就别穿着，太热。
3: 对，咱脱了。
2: 哎呀，
3: 我早就不想穿了。
2: 你说这东西两片布有什么穿头？真是。哎呀，我骗了一对儿。我给他相声演员也不聪明。哎呀，这样行了。正式的跟大家重新的认识一下，
3: 介绍一下，
2: 我们毕业于乍艺，我们这个是
3: 说全程，
2: 啊，泛太平洋亚太地区诈骗艺术职业学院，
3: 属于是二本，
2: 对，虽然我们两个是校友，
3: 啊，他是我的师哥，
2: 这是我师弟，
3: 没错，
2: 师弟，你还记着咱们学校的校训吗？
3: 做梦我都忘不了，
2: 别嫌骗局小，
3: 要有大胸怀，
2: 只要用心来，遍地是舞台。虽然我们两个是校友
3: 啊，
2: 但不经常见面，
3: 因为我们专业不一样。
2: 对，
3: 哎，你是什么专业
2: 啊？我这个专业对外叫现代化信息交流互动接线，
3: 对内叫
2: 电信诈骗。
3: 那你要这么说，我的专业叫四轮机械运动与碳基生。

0: 应赋能后的价值转化，
1: 说简称
0: 碰瓷儿。
1: 哦，你是这个专业的啊？哎呀，哎呦，你们这个专业好啊，你们这个专业接地气呀、啊，你们这专业。不，你专业也简单是吧？
0: 简单，
1: 不用动脑子，不用费唾沫是吧？流程也简单，台词没什么，表演也复杂，没什么也不复杂，没什么。
0: 谁告诉你的？哎呀，
1: 三千完了，完了，就这么简单。
0: 我们表演是那样吗？啊，我们表演那都我们状态得有啊。啊，我们的状态一表演起来，
1: 那么哎，不是我碰的啊，哎。
2: 你撞着我了，鞋都给我撞飞了，你走不了啊，没三千这事儿了不了，我可认识你啊、哎、
0: 这叫表演。哦，我们这有没有车都是一样的啊、哦、主要注重的是由内而外的表演张力。哦，
1: 斯坦尼，
0: 你甭管谁泥不泥，啊，对，当然了，你们那个也好啊。
1: 我们好在哪？
0: 你们那电信诈骗啊，虽然说隔着屏幕，嗯，毫无演技。
1: 不不不，我们这个行业主要是走量，
0: 还走量。
1: 对，
0: 主要是人家心理素质特别好，啊，能把父母的名誉置之度外。哎，你爸妈是不是常年感冒打喷嚏？
1: 不，什么意思啊？这是。
0: 经常被客户问候啊，
1: 干我们这行必须得有牺牲精神。
0: 他把父母牺牲了。
1: 我总结了，嗯，干我们这行的只要内心强大，甭管他骂什么话，全当是拜年话。
0: 拜年话。
1: 喂，猜猜我是谁？你过年好，你全家过年好，你祖宗八代过年好。
0: 这客户这么厉害。
1: 喂，你怎么还打回来骂呀你啊？
0: 我呀，实话实说，就瞧不上你们这新兴行业。哎
1: 呦，那你们那行业也不如夕阳了。
0: 你们那个含金量太低，
1: 你们那个太传统。
0: 我们传统。
1: 来，我们行业怎么了？我们行业随时都可以挣钱，不论时间。
0: 那我们行业挣钱还不论地点？
1: 跟你说瞎话了吧？
0: 哪说瞎话了？
1: 上两个月最热的时候，我看着你们有一同事，嗯，挣钱了，在那儿啊。
0: 怎么挣钱？
1: 刚往地下一趴，滋溜蹦起来了，
0: 良心发现了，
1: 地上太烫了。啊，你们这行业有努力的人呢？
0: 那人是我。哎呀，不过你们行业也有厉害的，
1: 是吧？
0: 前段时间我睡觉呢、嗯，半夜三点给我打电话，啊、嗯，让我这通拜年呢，嗯，都给他拜哭了。连拜一个星期，最后他换号了。
1: 那人是我。
0: 那要这么说，你也不敬业。
1: 我还不敬业啊！大家不知道，我自主研发了反诈 APP， 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啊！哦、而且我还自费走遍了全国，学习各地方言。
0: 这为什么？
1: 就是让客户感受到老乡见老乡，
0: 然后
1: 啪。背后给一枪，
0: 还是骗子。
1: 喂，铁子，知道我谁不？不、哦，对了，知道我谁吗？你都猜猜我是谁？伙计，你猜猜我是谁？能猜猜阿拉是你哥？朋友，你猜出来我是谁了吗？我这还不敬业。
0: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差呀！啊，我为了学习好碰瓷儿，那全国大小的车展我都参加了。
1: 车展，
0: 我是白天看车，晚上研究，嗯，就想知道。最后，我向我们的行业提出了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撞什么车？哦，在哪儿撞？哎呀，撞在哪儿？
1: 灵魂三问。
0: 最后，我即兴创作了一段天津快板儿。
1: 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滴当。
0: 列位稳坐啊！你了听我言，十三道大哲学徒我唱言前，
1: 言前者呀，
0: 说碰瓷儿行业啊，真是不容易。
1: 你这是言前者吗？
0: 你管得着吗？拉弦儿吧你呢？
1: 还听过五坠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啊！说碰瓷儿。

0: 你这挨着吗？
1: 是五坠子不都不挨着吗？
0: 你好好拉弦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说碰瓷儿行业，还真是不简单。哎，我又回眼前了。
1: 你看往下唱吧你。啊，
0: 往下唱。说碰瓷儿行业，还真是不简单。
1: 是。
0: 说撞什么样的汽车最为保险？大车不敢撞。哎呀，小车很危险。你要撞辆自行车，保不齐给他钱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我是冥思苦想，
1: 好，
0: 潜心钻研。研究一套碰瓷儿手册摆您面前。要想碰。碰瓷儿得找偏僻路段，没有监控，没有探头，最为优选。话说这么一天，我上街把钱赚，对面来个女司机，她开车还不熟练，我是双眼一闭，快步上前。我心想这一票我挣她23000，就听咣当一声，我是人仰马翻。到最后我自己看病花了3-4万。
1: 怎么你自己花钱？他为嘛不管？
2: 对面那是我媳妇儿刚买的新能源。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别过门！哎，你说咱这行业怎么越来越难了呢？
1: 当然难了啊！现在他们反诈意识太强了，所以我觉得咱俩得强强联合，搞一个新型诈骗。
0: 刷单返利。
1: 简单，
0: 投资理财
1: 无聊，
0: 冒充客服
1: 无趣呀、啊，
0: 虚假征信，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1: 我没词了，别问我了。你就跟着我干，保证你赚钱。
0: 咱怎么骗？
1: 这样啊，明天晚上你找一个豪华的酒店附近，你干代驾，
0: 我代驾，
1: 我冒充警察。啊，等你接了单以后，把客户送到小区门口之前，这个时候我就要给你打电话了。
0: 你给我打电话，
1: 你的演技就开始发挥了。
0: 我怎么表演？
1: 我一打电话，师傅，大哥，我爸死了，这单钱我不要了，你自己开进去吧。
0: 哦，我就走了，
1: 然后我就出现了，他一动车，我穿着警察的衣服，我说同志你好，你涉嫌酒驾，跟我们走一趟。成了，
0: 哎，这太孙子了，这
1: 就咱这行一本万利呀、啊，
0: 哪是一本万利，咱这根本就没本儿。哎呀，这行啊！哎，你说，那你说这个咱怎么分钱？
1: 咱们一九分。哎，
0: 我拿酒不合适，
1: 我再给你拿俩菜。
0: 拿菜？
1: 什么拿酒？你呢？我拿酒。这诈骗我策划的，
0: 合着我拿一是吗？
1: 对呀、啊。
0: 你这是带我挣钱吗？你个骗子！
1: 对呀，我就是骗子呀！
0: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跟你干了
1: 啊！你爱干不干？邱文俊请我吃好几回饭了，我们俩合作。
0: 你跟他合作，完你干不成。
1: 你凭什么干？你干不成，我举报你！你不出那个碰瓷手册，我举报你啊，抓你啊！
0: 你举报我，我还举报你呢！你出那个反反诈 APP， 我也举报你！我就跟着你玩，你干不成。
1: 你干不成，那我今天跟你不客气。
0: 你跟我还不客气，我跟你还不客气。
1: 就你这样，你有师兄弟吗？
0: 我
1: 比你更缺少，知道吗？
0: 那不管他，
1: 你甭管来这套，知道吗？
0: 我跟你说，
1: 今天咱俩没完没了，这是快
3: 点，二位，
1: 你快别吵，
3: 二位，刚来电话了啊，说有几个警察要找你们俩。啊，
0: 警察？哈哈哈哈哈！你是疯了吗？
1: 我是卧底。啊，我知道你想做个好人。但是法官让你做吗？去跟法官说吧。哒嘟哒嘟滴哒哒，你在咬着我你。
2: 其实我是警察，
1: 手都净反了，别演了。
2: 这怎么办呢？我那个警察同志，我自首，我臭不要脸。
1: 警察同志，我十恶不赦，
2: 我没有人格。
1: 我新年快乐啊！
0: 新年快乐，
1: 不是我过年好啊！我
2: 不是这个警察同志，我比他过年好。
1: 不是警察同志，我过年好，
2: 我比他过年好。
1: 我自首啊！
2: 我现在自首，
1: 你得让我去。
2: 我现在就去，
1: 你给我过年。
2: 我现在就查。
1: 我新年快乐，我比他快乐。

0: 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各位听众，007号车迅速超过左边008号，它变道了，它变道了，它加速了，它超越了前方的004号车，这车技太牛了，这一刻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欲速则不达，你以为的快，却是在给自己添堵。
2: 不加塞，不随意变道，文明行车，共创有序交通，创文明城，做文明。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

0: 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

0: 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1: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0: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2: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0: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3: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4: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7: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6: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8: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9: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0: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0: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

0: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

0: 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之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 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0: 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0: 爱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81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0: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美元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

0: 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3: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2: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3: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2: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3: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2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3: 声明指出，这2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4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在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3: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

0: 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重选资格。
1: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重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3: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重选结果看呢，产品重选率、企业重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2: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 1.8 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3: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2: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重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重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视同重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重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重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十个参比制剂重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5: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2: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重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重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5: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1: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的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地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6: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 1.3 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万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7: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单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6: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8: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潜质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6: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 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8: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途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6: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7: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6: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8: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1: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0: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3: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14: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 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邑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西。

0: 意这个戏拍。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2年的时间。
1: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0: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1: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2: 感觉到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我破坏了，
3: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新衣服的事，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3: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修的想法，能提供一些材料。
2: 对对对，
3: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2: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3: 哦，年轻人过来，
2: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1: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4: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3: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4: 对，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3: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4: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1: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4: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驿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可以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1: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4: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1: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5: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

0: 对这儿这个
1: 回溯一下
0: 影响。
2: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0: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1: 有一定困难，
0: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1: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0: 多一些，对。
2: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3: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2: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4: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2: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4: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还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它在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2: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5: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子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2: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5: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年来，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境外游客入境出行越来越方便。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3: 有意思的是呢，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7: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那么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名片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
8: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9: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10: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8: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1: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8: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2: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8: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13: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8: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 张胜祥说，
12: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

0: 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1: 第二针是术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2: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1: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3: 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1: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4: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5: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6: 今天是81建军节，首先我们向坚守战位、为国戍边的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有你们守护，岁月方能静好。
7: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晚播出第二集《幻语之路》。
6: 陆军是人民军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军种，现在陆军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不可或缺的陆上基石。片中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两栖登陆演习，展现陆军遵循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要求，推进合成化转型之后爆发出的惊人战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8: 两栖登陆背水攻坚，风险极高，战场变量多，容错空间小，是衡量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的严苛考验。2017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王锐，是两栖合成旅的一名两栖战车车长。在他看来，如今的两栖部队早已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但战场的危险复杂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9: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10: 黄昌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11: 在线掩护，有人还要跟进。对，
8: 大批智能化无人装备列装部队，为破解这一难题

0: 提供了全新答案。演习中，抢滩登陆的战士们身边多了一群外形科幻的机械精灵，这就是多次亮相航展与演训场的机器狼。如今他们不再只是静态展示，而是伴随步兵冲锋，直面滩头火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无人平台充当前沿先锋，直面滩头最危险的火力区域，执行侦察、破障、压制等任务，能最大限度降低官兵直面敌方火力的风险。
1: 一般来说，对手在抗登陆的作战当中，最大的火力集中点主要是打第一波的上路部队。如果由这个无人装备来承担的话，就大大减少这个第一波抢占滩头部队的这个伤亡率。那么同时呢，它吸引了一部分敌方的反登陆的火力点。这一次的片子里展示出来的机器狼作为第一波的滩头登陆作战，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话的一种作战的方式，优化了一个最复杂的滩头作战的状况。机器狼呢，用重火力火箭筒打击，通过传感器的感知提供战场状况和目标指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坚实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0: 除了并肩作战的机器狼，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自身价值的各类无人机也出现在合成营官兵手中。抢滩部队将无人机释放，敌人防御部署一览无余。此刻参与抢滩登陆的合成营官兵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步兵。陆军某旅杨杰：
2: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0: 新型战场对单兵综合素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传统单一专业划分难以适配体系作战需求。宋小军认为，打造能够跨岗位胜任多重任务的全能战斗员，离不开长期持续的培养打磨。
1: 一专多能呢，无论是步兵、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还是保障兵，这些能力都让集成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培养他有这么多的能力，一定要他的服役时间比较长。2017年我们推出了士官的制度，要培养一批这样的军士或者叫士官。这一次的片子传递出来一专多能这样的信息，从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确实展现出来比较好的效果。
0: 王瑞坚守战位已经15年了，他亲眼见证陆军合成转型带来的巨大变革，在他背后来自海空甚至火箭军的支撑，给他插上制胜之翼。
3: 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维尔龙。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0: 单兵角色的蜕变背后是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的成熟完善。多兵种协同作战释放出的实战效能有多大？军事专家宋小军这样分析。
1: 2015年军改开始之后，中央军委对陆军的战略要求是八个字：机动作战，立体攻防。一旦这个陆军的单兵作战当中遇到了他需要的火力支援的话，无论是空军、海军还是火箭军，他都可以通过战区的指挥系统来呼叫，大大提高了单兵作战的能力。
0: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王瑞说，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了刚刚公开直20全家福的陆军航空兵部队。昨天播出的制胜就展现了陆军5直10、直20、直 20T 等多型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范明松：
4: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

0: 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
1: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陆军做主角的片子，全片找不到传统陆军装备的坦克和大炮。宋小军认为，不单纯一

0: 把速度快和适应性强。它所呈现的这些装备和八个字的战略要求是严丝合缝配套的。
1: 装备迭代升级，作战体系重塑，不断拓展着陆军行动的维度与边界。对于新时代陆军的变化，王瑞有着最真切的感悟。
2: 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视线转向国际，想在外国工作，工作签证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在美国 H1B 签证是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到6年。这个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
12: 去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 H1B 签证新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引发了美国多个州以及美国商会、高校、劳工组织等众多机构对联邦政府的起诉。
11: 今年6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该政策违法，于是近期美国政府又把目光转向了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的过渡期选择，也就是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上。
12: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内部研讨对 OPT 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用的方案。那消息一出呢，再次出现的10万美元字眼引发了美国高校科技企业与国际学生群体的强烈震动。这一方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账单谁来支付？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13: 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是美国 F1 学生签证体系下配套的毕业实习许可，普通专业毕业生可获得12个月在美合法工作权限， STEM 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再申请24个月延期，累计最长可达36个月。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约有 41.9 万名外籍人员通过 OPT 在美工作，而 H1B 工作签证每年仅有 8.5 万个法定配额，近年申请注册量常年突破30万，中签率不足30%。因此，一边以 OPT 身份合法工作，一边逐年参与 H1B 抽签，是绝大多数国际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正式工作签证的必经路径。OPT 也成为支撑美国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缓冲枢纽。这笔瞄准 OPT 的天价收费并非一次孤立的政策试探，而是美政府高技能移民收紧策略的接续动作。直接导火索便是此前 H1B 收费政策的司法受挫。去年9月，美国政府以行政公告形式对境外提交的 H1B 新入职申请人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随即被加州、纽约等20个州联合起诉，指控政策未经国会授权，属于变相越权征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两次收费动作的核心目标一脉相承，
14: 特朗普政府之前关于 H1B 签证收费的做法呢，在今年6月份呢，被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呢裁定是违法，而且呢，在7月24号又被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这就意味着呢，在相关签证上来

0: 增加收费这个方法呢肯定是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特朗普政府转而呢针对所谓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的许可来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收费。这两个动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啊，都是尽可能的要把美国之外的人才，至少是这个劳动力，要挤出美国。
1: 法庭上没能推进的政策，行政部门换一条赛道继续。OPT 项目正是政府选中的新突破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看来，标准 OPT 是一次典型的政策迂回。
2: 相比 HEB， 它涉及复杂的国会立法和跨部门权限，法院审查比较严格。OPT 呢，它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的行政规章项目，有更大的行政裁量空间，面临的立法阻力更小。另一个原因呢，则是精准打击绕开 HEB 的这样一个留美路径。HEB 收费呢，主要是针对 IT 外包公司，对直接招聘模式影响有限。但是 OPT 收费能更直接的针对直接招聘模式的人员，从源头上限制高技能移民的留美通道。
1: 收紧动作远不止 OPT 一项。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发布最终规则，正式取消沿用超过50年的留学生身份持续有效制度，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单次入境居留期限设定为最高4年，新规将于今年9月15号正式生效。学制超过4年的博士等长线项目，学生需额外提交延期申请，毕业后的合法停留宽限期也从原本的60天缩减至30天，留学生的身份弹性被大幅收窄。至此，入学端锁身份，实习端抬成本，工作端紧 HEB， 三段式合围已清晰可见。刁大明表示，这套组合拳的连锁反应将逐步显现。
0: 很显然，这个美国高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吸引力呢会持续下降，外界会觉得赴美就学呢风险更大。那对于全球人才竞争而言，其他的一些这国家和地区，那加拿大、英国、澳洲啊，包括新加坡等等哈、啊，这个学位项目可能因为美国自身制造出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而获得更多红利。那对于美国而言呢，虽然短期内好像得到了所谓的筛选感，但是可能长期来说呢，就很难维持一个所谓的人才池，对美国的创新能力呢，会遭遇极大的这种不利影响。
1: 知情人士称，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制定一项范围更广的法规，以全面改写 OPT 项目的相关规则，完整方案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公布。那么，从行政权限上看似更易调整的 OPT 收费，是否就能顺利落地？张家俊分析认为，他依然面临不小的司法挑战。
2: OPT 收费呢，大概率也会面临和 HEB 类似的法律挑战，但结果是存在变数。OPT 收费啊，同样也面临本质上是非法税收，以及决策呢，武断且反复无常两大指控。而且它的高额收费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成本而违反美国行政程序法，最终结果还要看国土安全部的制定程序及法院的司法审查。
1: 刁大明进一步指出，除了法律风险，国内政治成本也是制约因素。
0: 那美国的这个教育界啊、科技界啊、商界啊，包括一些多个民主党主导州啊，可能都会比较明显的来发起起诉啊，包括抗争啊等等一动作，会影响到政策的这样一些推进。那随着中期选举现在不到3个月这种状态，这个轻易的推出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对于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呢，也未必有利。所以整体上看呢，可能这个政策最后推出可能性呢，还是相对有限的。即便推出之后，最后能够长期落实的可能性呢，应该说也是相对有限的。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